0: 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来啊！
4: 别不演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7: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6: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7: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6: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8: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6: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9: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0: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1: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6: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12: 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南海寻宝记。
13: 爷爷，这里真的有沉船宝藏吗？
14: 当然，传说有一艘运送着宝藏和瓷器的远洋贸易商船，在海上丝绸之路行驶着。不幸的是，它遭遇了雷暴，整艘船都沉到了南海海底，那些宝藏和瓷器也沉入了深海。
13: 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老天爷呀，这艘沉船可真大！
14: 是的，比我的咔嚓船长号还要大，一定有很多宝藏。
13: 哟，我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宝藏，宝藏在哪儿呢？爷爷快看，那里有扇门，宝藏一定就在里面。
14: 看来你的宝藏嗅觉还不够准呢。走吧，我们去下个房间看。怎么回事？
13: 应该是一场小型地震，在海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地震。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宝藏吧。爷爷，我们被困住了。
14: 别担心，这种情况我能解决，看我的勇士之力。这水让我使不上劲呢。
13: 我想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2: 这里是章鱼堡，挖机，请汇报情况。
13: 队长，我和爷爷被困在南海沉船里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14: 速度一定要快，我们的氧气坚持不了多久。
12: 别担心，我和西灵通马上驾驶灯笼鱼艇前去支援。阿西西，马上定位呱唧和咔嚓船长的位置。
15: 没问题，队长。
1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6: 队长，沉船就在前边，
12: 带上备用氧气瓶出发。

0: 呱唧、咔嚓船长，你们在里面吗？
1: 爷爷，是谢灵通的声音，他们来救我们了。
2: 我们在呢，现在需要来点北极熊的力量。
0: 快快换上新的氧气瓶。
1: 得救了，终于可以继续找我的宝藏了。
0: 好像是轻微的地震，当海床晃动的时候就会这样。
2: 地震让沉船变得不结实了，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呱唧，
1: 地震也挡不住勇士呱唧寻找宝藏的路。我的老天爷呀，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宝藏。
2: 谢谢你，谢灵通。哇，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看这些来自中国的宝藏了。
1: 怎么会这样？宝藏呢？
0: 在这儿呢，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据说中国的瓷器最早被运送到欧洲时，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
1: 那这些圆圆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铜币，是中国古代的货币。
3: 虽然很不想打扰你们的讨论，但队员们，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了。
1: 可是这些宝藏，
0: 真是太险了。
3: 不好，刚刚的地震似乎破坏了沉船的结构，它马上就要塌了。
2: 我们得在沉船坍塌之前让所有动物离开这里。
3: 说得对，请注意海洋生物们，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艘沉船。
4: 什么？离开沉船？我不要，这里是我们家，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就是
5: 对呀，我们喜欢住在这里，不过这几天掉落的木块确实是有点多了啊。
3: 那是因为这艘船马上就要塌了。
4: 他们说的对，船要塌了，我们快逃呀。等等我。
5: 快点。
2: 嘿，伙计们别慌，跟着我，我领你们出去。
3: 没有办法游走的海洋生物，请等待海底小松队的救援。
6: 谢谢你的帮助，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0: 赶紧离开。
1: 队员们，扫描仪显示，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被困在了船内和船尾，我们必须尽快将他们带离沉船。
2: 没问题，队长。
3: 救命！救命！我们被困在了箱子里，谁来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救命！
5: 找到了，我这就来救你们。
4: 谢谢你救，
5: 小心！
6: 别担心，我来了，看我的勇士之力！
5: 干得漂亮，卡卡船长！
6: 快走！
1: 队员们，扫描仪显示沉船内没有生物了，请尽快从沉船里撤离。
7: 是，队长。
5: 咔嚓船长，我们也快点离开吧。
6: 什么东西？心灵通，等等，还有个青瓷没有撤离。
5: 什么？那是一只条纹烧，它把瓷瓶当作是自己的家了。
6: 什么烧？
5: 条纹烧，它是一种章鱼，喜欢拿椰子壳、瓶子、罐头瓶、罐子等东西作为藏身之所。
6: 章鱼不是应该有八条腿吗？可它怎么用两条腿走路啊？
5: 有的条纹烧在海底爬行的时候，会把八条腕足中的六条盘在脑袋上，用剩下的两条腿进行爬行。
6: 沉船马上要塌了。

0: 我们必须把他救出去！我们过不去了。
1: 嘿，小章鱼，快回来！那边危险！啊，
2: 我知道该怎么把他救出来了。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麻烦你驾驶灯笼鱼艇来沉船侧面的窗户这里。交给我吧。
0: 吃的，成功了！这是怎么回事？
1: 朴文烧非常具有好奇心，他们对探照灯光非常好奇，会凑近了看看是不是有吃的来了。哦，这确实很有趣，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不好，断裂的桅杆要把出口堵住了！
0: 我的老天爷呀！
3: 爷爷，谢灵通，我来救你们了。干得漂亮，呱唧！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沉船宝藏，可是沉船却塌了，我们一样宝贝都没有拿出来。别泄气，呱唧。
4: 对于勇士来说，冒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没错，我们不仅救出了沉船里的动物们，还给他们找了新家。是的，你还救了我和咔嚓船长。放心吧，呱唧，虽然我没办法帮你取出沉船里的宝藏，但我给他做了个保护罩。保护罩？
5: 它既能避免再有海洋生物误入沉船发生危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沉船及里面的宝物。
1: 兔兔兔，你真的太棒了！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真想去看看。
2: 是的，中国地大物博，有着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珍稀动物，
6: 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些都记录在我爷爷留下的《中国漫游记》里。
1: 听得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4: 既然我们都到南海了，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探险吧。太好了，我还能顺便旅游，拍多多的照片呢。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条纹烧。

0: 这里。
1: 乔文章，
2: 任务已完成，小组对面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0: 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章鱼探险家走在岷山的雪地里，他听到了一个奇怪而尖锐的吱吱声。
5: 然后呢？然后呢？是怪兽吗？
4: 然后，一个长着蓝脸的奇怪生物从树上一闪而过，它的速度很快，神出鬼没。章鱼探险家快速按下快门，只拍到了它的一条尾巴。
5: 谁抓了我的尾巴？
6: 抱歉，呱唧，我只是有些害怕。
7: 没事的，只是虚惊一场。张教授，你继续。
4: 章鱼探险家就给那个生物取名为蓝脸吱吱兽。
7: 我知道蓝颊鹰哥、蓝颊鹰嘴鱼、蓝脸尖鸟，就是不知道这蓝脸吱吱兽，真想去岷山看一看啊。
8: 那正好，我们的好朋友竹峰最近在岷山巡逻，或许他可以带我们去看看蓝脸吱吱兽。几个月前我在中国遭遇了水龙卷，是竹峰捞起了我和鲫鱼艇，
9: 竹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外派员呢。

0: 我是外派员竹峰，我在中国名山海底小纵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竹峰，他遇到危险了。
2: 他一定是被蓝脸吱吱兽抓走了。队长，我们得快点去救竹峰。
0: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
3: 队长，也带上我吧，说不定会有人受伤。
4: 我也一起去，和动物有关的事，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5: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竹峰的信号就出现在这里。
5: 大家四处看看，有什么线索吧。
6: 是，队长。
3: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1: 竹峰的无人机。
5: 太好了，他没事。
1: 无人机出现了，那他应该很快也会出现。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来得真快。竹峰，好久不见。
0: 你好，兔兔兔，准确的说是3个月零8天。
5: 非常精确。哦，对了，你的信号怎么突然断了？
0: 我在给你们发信号的时候，这个小家伙恰好醒了，在我的太阳鸟艇上好一通闹腾，刚刚才消停下来。
1: 蓝脸吱吱兽？
4: 不对，这不是什么吱吱兽，是只蓝脸小猴子。好凉啊。
0: 没错，它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川金丝猴，它被冻伤了，体温有点低，情况很不妙。
3: 快把它送到飞鱼艇上，我给他做全身检查。完好如初，他已经恢复体温了，抱上这保温绷带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5: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没错，你晕倒在雪地里，被我的无人机发现，皮医生还给你治疗了冻伤呢。
1: 雪地？哦，我想起来了，我和家人往山下迁徙寻找食物，可是今年下雪早，我又冷又饿，不小心就掉队了。
0: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好吃好吃，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小木。
5: 不客气，也不知道其他的穿金丝猴情况如何。
0: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3: 不要乱动，你被冻得很严重，要保持冻伤部位的温暖和干燥才行。
4: 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5: 没错，皮医生负责照顾小木、达西西、兔兔兔、谢灵通，负责准备充足的食物。
6: 好的，队长。
5: 竹峰，你带我去发现小木的地方，那里应该会有猴群的线索。
0: 跟我来。巴克队长坐在前面了。
5: 竹峰，你没事吧？
0: 或许我应该将我的鞋子改造成智能滑雪鞋。
5: 这个创意很棒，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
0: 哦，应该是刚刚那场大雪造成的。
5: 放心吧，我来挪开他们。北极熊的力量。
0: 哦，队长真厉害。
5: 我们继续前进吧。
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小木的。
5: 这里的树皮都有被啃咬的痕迹。
0: 在食物紧缺的冬天，川金丝猴会啃食树皮充饥。
5: 那我们跟着被啃食的痕迹走，或许就能找到猴群了。
0: 我的无人机或许能派上用场。
4: 希望川金丝猴喜欢我们准备的食物。
7: 谁能拒绝得了甜甜的胡萝卜呢？至少我不能。
8: 那我们再多搬点下来吧。
0: 是谁偷了我们的食物？
1: 快看，这里有一些新的脚印。
4: 根据名山周围的动物分布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脚印？跟上去看看。脚印就到这里。有重大发现，是一撮金色的猴毛，
1: 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4: 是穿金丝猴吗？
1: 不，我听到的是队长和竹峰。
5: 达西西，你们在这做什么？
8: 队长，我们在追踪脚印，有人偷走了。

0: 了我们给春金四侯准备的食物。
1: 他们应该有一群，因为我观察到了很多的脚印。
2: 对，是猴子的脚印，周围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3: 我和队长也是一路追踪树皮过来的，
0: 别忘了还有金色的猴毛。
4: 是的，这是我们穿金丝猴的猴毛。
5: 谢谢你的帮助，小木。看来确实有一群穿金丝猴在附近活动。
1: 可是脚印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5: 不用找，我们只要守株待兔，等着他们自己出现吧。
6: 我们来帮你。
5: 好，我们躲起来吧。
0: 他们该不会已经离开了吧？
3: 要不我用无人机去看看。
5: 无人机会惊扰到狐群，再等等看吧。
0: 快看！
7: 好吃好吃，很安全。
8: 大家一起来吃吧。
5: 这里还有很多，请尽情享用吧。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9: 谢谢你们的食物，有了它们，我们就不用再啃那些干巴巴的树皮了。
5: 我们正在寻找一只小猴子的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妈妈不在这里。
9: 别哭，孩子，我想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哪儿。另一群金丝猴被困在了那边的山谷里，
3: 我们得马上前往救援。
5: 没错，我们走。
9: 快看！
0: 队长，山谷太狭窄了，在雨底无法施救，积雪还将山谷的入口封死了。
5: 有什么办法能够清除积雪呢？
0: 有办法了，
3: 这里的风很大，可以利用起来。我们需要太阳鸟艇的帮助。
2: 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谁来驾驶太阳鸟艇呢？
3: 看我的，启动太阳鸟艇无人驾驶系统。
2: 哇，太棒了！太阳鸟艇还真是厉害呢，珠峰。
3: 多谢夸奖。无人驾驶系统能让太阳鸟艇在不需要驾驶员的情况下快速抵达。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装置可以将大风转换成热能来清除积雪。能帮我按一下那个风扇的图标吗？
2: 没问题。
3: 风能收集完毕，转换热能。
10: 他们成功了，
5: 赶得漂亮，竹凤，兔子兔，
0: 小木，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穿金丝猴。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山，
1: 什么东山？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几个人？只见了吗？
0: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30几个？
2: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0: 这人类送的礼物，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

0: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我前面公事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

0: 你们小闺女女名好啊，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那可好，她在哪儿呢？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1: 都集中好了。好，二妹，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村长，村长，哎，来了来了。
2: 玉明可进步的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
2: 哎，走吧，回家喝水去。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2: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这。
0: 你大娘知道，这孩子谁的？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2: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部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5: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3: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王冲。

0: 村里面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女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 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

0: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出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主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
1: 懂不懂这个意思？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 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站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 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走吗？
6: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6: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0: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0: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0: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0: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4: 愿为领袖效劳。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0: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0: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群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小依莲。喂，依莲，依莲。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人丸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活药药材酸枣仁丸糕，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

0: 6.6，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1: 这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和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0: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楞膏。
0: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楞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 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

生门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不要。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
1: 听见没有？
2: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
0: 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方向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4: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
5: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5: 是啊，5-6万。哎，
6: 行，多少？
7: 5-6万。朱副长，这个外边，这个可能有5-6万呢。这个可能有5-6万。
0: 5-6万
7: 了，
0: 5-6万，
2: 那么多。
7: 5-6万，今年进5-6万。
0: 出发吧。
8: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9: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
0: 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0: 就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5: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10: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11: 保险的参加。
12: 我说
11: 不见的，
12: 不见的，
11: 那走456个干什么？
12: 怎能去？
13: 哎呦，
11: 让你给打电话了。
14: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5: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16: 不知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5: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6: 哎，这就叫运动战。
15: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给我递上瘦点。
2: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
3: 别说不急啊，C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笑>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好。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
4: 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
3: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4: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乙团一拿上去，怎么样？好啊！
5: 营长回来了。
6: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上哪儿？上凤凰山。
7: 他要总攻了，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向南？干什么？打增援。好，咱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 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好。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营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2: 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好，

0: 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截断去。

0: 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3: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3: 为什么呢？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3: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哎哎哎，五六万，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名打法。

0: 我还穿这个战袍子，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1: 站住，
0: 给
1: 我，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2: 前面都有人了，
3: 喂，搞紧张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

正向敌日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

0: 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发。
1: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0: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1: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

0: 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哪是文化？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1: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2: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3: 这样，这是威信，
1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

0: 能猜得真远。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三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三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三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把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城，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们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
3: 你们辛苦了。
6: 首长，首长，
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7: 很大的胜利。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9: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

0: 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4: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 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4: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 毛主席，
0: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都干。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我是军队，只见龙王。
4: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
4: 这人的一生，这王八的心血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少点。
3: 我叫赵大鹏，是玉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红十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1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3: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3: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 就用双妙鸡。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0: 轻啊。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3: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早到蛐蒜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我们走。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长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放个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那你还算好，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4: 哎，
2: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好了，
5: 快
2: 走，
5: 快点快点，
2: 走，
5: 哎，去，
0: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6: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的。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哥，
1: 嗯，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队长。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6: 庄里八路底有？
5: 有，全是土八路。
6: 嗯，
5: 哦，对，有八路。
6: 腾腾的，
5: 杀他个鸡犬不留。
6: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5: 哦，睡觉。不不不不
6: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7: 啊，
1: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8: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5: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6: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5: 是，
6: 拿枪的不要。
5: 嗯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저를 뛰도! 그만 뛰도!
1: 바람이 안 하구나, 아니!
0: 헤이!
2: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走，到灶口看看去。
3: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锅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上面情况不明。
2: 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出去不易，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嗯，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4: 我去，我来。
2: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看报，掩护大火安全转移要紧。 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报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

0: 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刚问你打抢你什么人，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要行。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都撤出来了，撤！郭家庄不收兵，我的不收兵。
1: 对，
0: 武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嗯，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1: 林元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
2: 最有效的手段，
1: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3: 就是，
1: 对呀，咱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
3: 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1: 对，
3: 这下子，
1: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1: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 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块、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这个银幡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幡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幡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幡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幡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幡，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幡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幡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幡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幡。这百福银幡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

0: 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0: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9: 以考通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11: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9: 700多年前， 原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5: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9: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6: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2: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6: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9: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上外面看着点。
20: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19: 忘不了你。
21: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22: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1: 武工队？
22: 嗯。
20: 爷爷，来人了。
23: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高家庄。
24: 大康，来人了。
25: 哎，好劲儿。哎，快点，
23: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25: 好，
23: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26: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3: 啊，
26: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3: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请，
0: 好好好，
23: 请坐，请坐，
0: 好好好

0: 坐。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一封进儿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5: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5: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6: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哦，对对，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6: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6: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6: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2: 啊。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8: 准备。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6: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

0: 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你要干什么？你快请进来！慢点啊！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八路军武工队，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
1: 你这个汉奸！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饶命！
1: 饶命吧，饶命吧！
2: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黄金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3: 区长，
2: 赵区长，崔
3: 长，
2: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4: 大康，川宝哥，狗东西在哪？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
2: 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4: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
0: 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对。
0: 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跟进。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哥，
2: 五点，下地道，来！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

0: 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3: 兔子给你买。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4: 各小组注意，
3: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3: 开火，
4: 开火，开火。

0: 已经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拉这个。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
3: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2: 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4: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4: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4: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5: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4: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6: 那怎么打呢？
4: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7: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他，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的地。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7: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8: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8: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8: 哦，厉害呀！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0: 可靠，
9: 完全可靠。
10: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9: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是的。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0: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那么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口
1: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林霞草，林霞草，
2: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2: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2: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
0: 准备吧。
3: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4: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5: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2: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2: 别怕，说。
6: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0: 把他们都赶出来。
2: 来，说。
6: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一定记住。
2: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3: 嗯，
2: 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3: 好嘞。

水是宝贵的，应该把它送回原处。

0: 阀门钟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最适合中老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阿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

0: 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跟着拍拍。
0: 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

0: 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怎么样，都好了？大门，都来了，都来了。好，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5: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1: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距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女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1: 想个法。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0: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3: 那就好好爆炸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昨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0: 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秃子埋了，该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包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2: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3: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 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0: 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2: 没办法，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0: 这个行动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三。

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1: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2: 报仇！
3: 报仇！报仇！

0: 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3: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
4: 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5: 你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0: 方平。
4: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0: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
2: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1: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那你告诉我。
1: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2: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2: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2: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2: 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这扔给你，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1: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0: 好，我替你指挥。
1: 好，走。

0: 击什么？是先田和中岛的方向。
1: 行，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1: 怎么了？
2: 敌人战马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8: 咱们的太君上菜。
9: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10: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8: 快来啊！
11: 别无眼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3: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1: 有您，胜利之本啊！
14: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5: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14: 以考空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16: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空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4: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17: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4: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18: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9: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4: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4: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东北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1: 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
2: 张子强，
1: 是你们呢？
3: 余如鬼，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
2: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哎，
2: 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能再暗示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追。
3: 追。

0: 请进。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
3: 准备战斗。
1: 好。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团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说他送回去？放开！
2: 把他给我挨住！
1: 停住！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到他家再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1: 他怎么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啊！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嗨，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3: 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
2: 真没想到。

0: 我们居然还活着。
1: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0: 容我考虑考虑吧。
1: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0: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1: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0: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盯着啊。

李凡俊，他在跟咱们耍花招。花招。

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隐蔽。
3: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团长！
1: 我是张翔。
3: 张翔，你去哪儿了？
4: 不说，不说，团长。团长！
0: 团长，
5: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6: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5: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6: 团长，我，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7: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5: 对。
7: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5: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7: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宝贝他们，
1: 快，吃快，快走！
2: 吃快，你跟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哇，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静华，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小妹，怎么样了？
2: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县被我打死了。
2: 撒门星死了，对，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

你坚持住，张翔，张翔。

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梅，小梅，喝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

0: 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哪是文化？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0: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2: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3: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鸽当快乐。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3: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疏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8: 回国？
7: 对。
8: 现在？
7: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8: 现在不行啊，大哥。
7: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8: 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7: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8: 大哥。
7: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8: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7: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8: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我不会回去的，我要杀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糊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

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这样。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张翔，张翔，醒了。
1: 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
1: 是，
0: 嗯，
1: 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伤好了就好了。

0: 伤没好之前不许你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值得？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

0: 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张翔有危险！张翔，在哪儿？我看到他了。
1: 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西华，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2: 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0: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
2: 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新华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哎，
1: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的是不好的。
1: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嗯，你是太白金星？
0: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

0: 你能醒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没道理，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1: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0: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

0: 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2: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2: 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0: 属实。
3: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3: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3: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3: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你们什么情况？
1: 不是毛大人乃做的还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3: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你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
1: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2: 科长，
0: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3: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哪是文化？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人，只见个猫。
8: 那是什么？
9: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5: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4: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6: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4: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7: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4: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8: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9: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0: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4: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笑>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1: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0: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0: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吗？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 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0: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1: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0: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1: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
2: 希望你成功。嗨，前期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李鹏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抗日战役一战，咱们解救了新政五部。 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3: 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

0: 这次上级怎么指示？
1: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立毕，
1: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0: 好，
1: 这个叫段大帅。
0: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2: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0: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2: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3: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4: 是啊。
0: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5: 是。
1: 哎，这个叫大葱。
0: 大葱
5: 到。
0: 山东大葱，
6: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0: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1: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横铁头，
3: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
3: 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3: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悔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3: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
2: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3: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3: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老黄。
3: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对啊，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
3: 什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3: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3: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
2: 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 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枪口。

0: 直下，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2: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2: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
0: 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豪养的。为什么会是他们？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贝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三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

0: 如果我们的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 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让我去，
1: 我也去。
2: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
1: 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2: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 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段长放心，
2: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段长放心，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边岗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4: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5: 不，我觉得。 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边岗区、溧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
6: 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上水一带的戒备。
7: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6: 去吧，
8: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9: 班长，
8: 差不多了。
6: 小齐，哟，曾团长，
10: 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0: 好的，来，
6: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0: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11: 报，向远海军，快！

0: 水，金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阿展，来，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塔台上的鬼子干掉。嗯，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谁？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他的衣服，帮我。

0: 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是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党的抗战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5: 咱们的太绝，上菜。
6: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7: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枪。
5: 快来啊！
8: 别不厌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9: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1: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0: 去！有您，胜利可在呀。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开炮，老子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知道快，知道快了。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快点让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1: 嗨。

0: 情况，没事吧？没事，来，你们走，起来，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月，你也受伤了，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1: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定要娶的话。我去。
1: 疯了！
2: 你去是找死。
0: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2: 我去的话还有一些希望。
0: 回来！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

看这。

0: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走吧。

0: 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翔，你看多美呀、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1: 我想，一定会喜欢这儿。

我们已经了解了敌方的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0: 去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1: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哦，
1: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指定地点。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0: 团长，这下怎么样？
1: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谢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1: 秦十月，他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不能一个人静静吗？

0: 赤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金振武好心疼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带我进真武，杀进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多田富，藤井，来中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3: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3: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3: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3: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3: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
3: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发现的完整。好，你大人，我大弟。是。标尺交易，方向移动。放！看什么看？装弹！
1: 准备。

0: 痒、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8: 你怎么知道？剩下的就是。
9: 这是威信，
10: 这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大白，这大白了。
0: 耳聪目明，百岁传真不在话下。
1: 哇，那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面不停那板，咱们几个人过来。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0: 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看见这儿。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这儿让他们脱光。

0: 做事。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2: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2: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2: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七，
2: 死不了。

0: 我们现在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口，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来。
1: 道宗阁下，
2: 目前战况如何？
1: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2: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1: 嗨，
2: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屠吉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2: 团长

0: 阿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
1: 好了，
0: 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不抽了，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我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那滚犊子！小兔崽子，

0: 他们一定在盯着我们，你得改变打法。
1: 大顺，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2: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没有。
1: 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哼，就算他们有这样的工事，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2: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1: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2: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1: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3: 明白。
4: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5: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

0: 越来越大了。
1: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你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

0: 小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头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1: 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
0: 会怕死吗？啊！让大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团长，团长。
4: 什么情？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5: 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带上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小孩谈个事。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个猫。
4: 那是什么？
3: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4: 这
3: 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0: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9: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10: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9: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11: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9: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12: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3: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4: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9: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那个白子当快了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杭州3万多亩轻度受灾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茉莉花茶企复产加速。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正式启航。广西山好水好，万物自在生长。我区近期连续发现多个野生动植物新种，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丰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杭州茉莉花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受到冲击。目前3万多亩轻度受灾花田已经恢复生产，重度受灾花田的修复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茉莉花茶企也正逐步恢复生产，产业修复加速。
1: 作为杭州茉莉加工产业的核心，多个茉莉花茶企已恢复生产。7月24号，记者走进青雷茶叶制茶车间，新香沁人心脾。
2: 风雨过后，那个花感觉非常的香，重新又有了希望，又有了收入，我们就感觉很充实。
1: 一斤绿茶要加工成茉莉花茶，根据不同制作等级，需搭配1.5至5斤的新鲜茉莉花。青雷茶叶在洪灾中货品损失超200万元，全国各地客户持续送来关心关怀。就在企业复工前夕，一位江西客户主动发来5吨绿茶原料。
3: 他就讲说，这个茶叶我们发过去，茉莉花什么时候能够上市的时候，你再给我们印制过来，我们不急。我觉得非常感动，他们能够给予我们杭州那么多的支持与关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1: 福建客商王自坤27年前扎根杭州，把企业一步步打造成为国内多个品牌茉莉花茶的源头供应商。此次洪灾使他的仓库1000多吨货物受损，只能报废。危难时刻，工厂员工和杭州的朋友顾客挺身而出，帮助他转运货物、清理厂房，快速恢复了生产。看到央行新增10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各级政府同步推进农业技术帮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多项金融纾困举措，王自坤对杭州茉莉产业更有信心了。
4: 土地还是肥沃的，人多土地好，花材好也好，气候和各个条件都好，必须要有信心。
1: 线上订单更藏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老字号企业广西金花茶叶有限公司近期订单激增5倍，有网友下单后备注不用发货，还附上许多加油鼓励的暖心话语。
5: 很感谢他们这份心意，我们依然是会给他们发货，我们很有信心恢复回来。
1: 杭州拥有18万亩茉莉花种植基地，承载着34万花农的生计。170多家茉莉花茶加工企业中，

0: 模以上企业76家。2025年，恒州茉莉花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90亿元，大家格外珍惜恒州茉莉这个品牌。
1: 这金店先生，不管怎么困难，

0: 在三娘湾旅游管理区乌雷村的百香果基地看到，科技特派员正在仔细查看植株恢复情况。
1: 台风过后呢，对我们这个园子这个百香果的根系伤害是蛮大的。后期我们养护呢，首先重点就是要养根，然后再一个呢，就说要防病，再一个呢，做一个精准科学的施肥。
0: 灾后的植株管护直接关系产量的稳定，特派员现场为种植户制定了一套养根防病促花的管护方案。
2: 土壤的这个水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还是要做排水养根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雨水大，这个病害呢还是比较重的。再一个呢，现在到了一个大花期啊，要多施一些磷钾肥啊，促花促果。
0: 科技特派员的精心技术指导为受灾基地科学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也稳定了农户的复产信心。目前基地正按照技术方案落实养护措施，全力抢抓下一批花果生长窗口期。
3: 指导我们怎么重建，该如何养根打药，就是消毒防病毒，还是有信心在后期能够把果啊提起来。
4: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广西联合相关省市创新实行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省一地认证多地互认机制，日前已实现首批与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的互认并动态管理。
0: 根据该机制，境外投资者在广西、北京、天津、河北、海南任意地区完成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后，其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在有效期内且信息未发生变更的，在其他四地投资时无需重复提交原件，无需再次公证认证，仅需提供原登记机关加盖档案专用章的复印件即可办理登记业务。互认文件有适用限制的，按互认文件限定的范围办理。该机制适用的对象为外国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港澳台投资者参照执行，适用业务为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备案、股权出质等全部登记事项。改革后，投资者无需重复承担公证认证、跨境邮寄、人工跑腿等成本，办事周期从1到2个月压缩到及时办理，降低了外国及港澳台投资者跨区域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放宽了市场准入，提升了外资登记服务效能。
4: 7月24号，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
0: 7月24号19时，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从万宁兴隆起飞后，跨越琼州海峡，于21时48分稳稳降落在玉林福棉机场。这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到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该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海南封关后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线。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海南与内地的货物往来对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免税商品、高附加值货品、跨境电商包裹均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作为支撑。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一旦停航，货物便困在岛上。
5: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贵琼段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通广西到贵州、云南、成渝的航线，最终形成一条贯穿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0: 当前，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于2025年成立低空物流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依托全区高速路网探索陆空联运新路径。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正加快建设，计划今年9月中国冬末博览会前建成运营，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4: 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的正式启

0: 航，既是两地物流技术的一次突破，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协同发展的全新探索，更是广西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从空中物流、应急救援到农林作业、低空观光，广阔的低空空域正在转化为发展新资源，带动高端制造、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协同突破。随着广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策略、路径和场景将日益丰富，其发展红利也将更多的方式惠及千家万户。近期，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不断取得新的发现。从历经30余年追踪确认的鸟类新种，到与白蚁共生的大型真菌，多个野生动植物新种在八桂大地接连现身。近日，广西大学联合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鸟类学期刊发表论文，确认环江鹪鹛为独立物种。这一发现历经30余年追踪，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提供了科学支撑。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完成第三次全域综合科考昆虫专项调查，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刊发。本次调查共计发现2种扣甲新物种，3种广西区域新纪录扣甲物种，进一步充实南岭山地昆虫本底资源数据，充分展现保护区的优质生态家底。大型真菌研究同样传来喜讯，广西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木论和弄港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发现一个乞丐伞属新种，分别命名为红鹤乞丐伞和弄港乞丐伞。此外，在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发现了与白蚁共生的食用菌新种顶环蚁巢伞，爬行类研究同样收获颇丰。广西师范大学课题组在桂林永福县发现壁虎属新物种武氏壁虎，该物种为夜行性，常见于路边坡地石灰岩表面或洞穴入口处，为致敬广西师范大学武正军教授对鄂西保护的贡献而命名。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壁虎属物种多样性，也进一步印证了广西喀斯特地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的核心地位。海洋生物领域也有新突破，广东海洋大学课题组在钦州港红树林区域发现大型海藻新物种一仙照凹藻，该物种仅见于高潮间带，分布极为狭窄，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红树林高潮带海藻分类研究的空白，彰显了广西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据统计，2025年度广西共发布58个动植物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过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3。大家都说广西山好水好，万物自在生长。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统计，14五期间，广西累计新发现物种249种，仅在2025年就发现了包括凤山壁虎、都安卫矛、大瑶山天麻在内的58种。这些可爱生灵陆续被发现，不仅是科研的突破，更是广西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动印证。山好水好是广西的天然名片，物种风貌是生态的健康标尺，生态增值是富民新贵的最终答卷。我们守好了山清水秀的家底，广西就筑牢了永续发展的牢固根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上半年由于关海关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6%，呈现量值齐升的旺季特征。广西南丹南方金属实现冶炼核心设备沸腾炉全天候智能自主调控，破解传统冶炼行业痛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上半年，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口岸各项监管指标呈现量值齐升的旺季特征。今年上半年，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出口报关单61.8万份，同比增加29.7%，其中出口报关单55.3万份，增加30.6%，进口报关单6.5万份，增加22%。同期海关监管货运量达411.2万吨，增长21.5%。上半年，中国经有一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同期口岸进出口总值的99.3%。其中，对越南进出口3056亿元，增长28.3%，占比83.9%。从产品品类来看，出口机电产品增长43.3%，电子元件与汽车表现突出。进口机电产品占口岸进口商品总值近80%，榴莲进口109.7亿元，增长55.9%。从贸易方式看，保税物流、加工贸易、边民户市进出口均呈增长态势，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略有下降。建立广西产业科技接榜挂帅机制，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自主攻坚数字破局，落地全区首套有色金属行业 AI 大模型，实现冶炼核心设备沸腾炉全天候智能自主调控，破解了传统冶炼过度依赖人工经验、调控精度不足、能耗偏高、技术传承困难的行业痛点。在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生产指挥中控室的大屏上，一条条红蓝曲线实时跳动，精准捕捉数百米外198沸腾焙烧炉的运行状态。 广西首套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 AI 冶炼大脑正在24小时不间断自主调控这台冶炼核心设备。长期以来，人工调控容易造成炉温波动超过正负15摄氏度，不仅制约产品品质稳定，拉高生产能耗，还让企业长期面临技术人才招引难、留存难、传承难的现实困境。产业突围的契机来自广西接榜挂帅制度创新。

0: 2025年，广西面向重点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发布攻关榜单，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主动认领有色金属大模型研发任务，针对行业普遍存在懂 AI 不懂冶炼、懂冶炼不懂数字技术的人才断层难题，企业不走单纯外部挖人路线，而是选择内部造血定向育才，从一线技术员工当中筛选骨干，转型培养复合型工业 AI 人才。肖在义正是首批中的一员。
1: 我的核心工作就是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和企业支持库引入生产车间，在各冶金车间完成系统部署、现场调试、模型迭代更新，同时给一线员工做 AI 系统实训培训，持续完善企业专属工艺支持库。
0: 历时半年技术攻关，2025年10月，这套沉淀数十年冶炼工艺经验，把老师傅几十年实操手感转化为数字模型的智能系统正式上线。遍布车间的传感器全天候采集生产数据，大模型实时预判炉况波动，自动输出最优调控参数，实现沸腾炉自主运行。
2: 从实际运行数据来看，冶炼工艺调优系统上线以后，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正负15度收窄到正负5度左右。
0: 目前这套智能调控模式正在该企业多个冶炼车间复制推广，为全区有色金属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核池实践样本。7月25号，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广西体育中心开赛，来自5个东盟国家和国内13个省市的1280支队伍齐聚南宁同台竞技。
3: 赛事设 AI 综合实践赛和智能应用创新赛两大板块，前者涵盖智能运输、智慧城市等赛道，考验编程、搭建和应变能力；后者鼓励选手将 AI 创意落地为实地作品。其中，青州市第7小学的选手结合平路运河应用场景，设计了清洁绿化机器人，让人眼前一亮。
4: 看见了很多不一样的编程思路，在交流中找准了自己的差距，我会认真学习，不断进步。
3: 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除了广西，还有来自辽宁、吉林、上海、江苏等13个省市，以及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5个东盟国家的约6800名青少年、教练员和从业者参与。
5: 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学习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机器人很好。
6: 看到这么多国家的人齐聚一堂，我不禁想到，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为了追求卓越而拼搏的青少年。
7: 让选手们在人机协同的实战中锤炼工程思维与创新能力，在与东盟伙伴的同台竞技中拓宽国际视野，筑牢科技报国的志向。
3: 赛事期间，现场还设有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 AI 科普体验区，展出上百项趣味 AI 项目，公众可近距离体验 3D 打印、仿生机械臂、人形机器人等科技展品，还能参与 AI 对话盒子、智能编程机器人等实操项目。通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观众还能用意念控制设备，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
8: 专注力越高的话，我们的水花也会越高。这一个呢，是恐龙行走，然后你专注力越高的话，它就是会向前走嘛，
9: 特别的好玩。以后我也想创造这些东西。
0: 节目最后来看一条简讯。近日，2026广西大学山海相连青春相会东盟青年 AI 研学营暨育才园中越晴夏令营在南宁开营，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8所院校的共94名师生开展为期1周的人工智能前沿科技与应用研学之旅。本次研学营通过专家授课、 AI 项目实操、校外企业参观等方式，为东盟青年提供了了解中国 AI 技术与产业融合、 AI 赋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平台。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们正在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
2: 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行动。
5: 水来了！
6: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鬼子！这仗最大的事儿，
10: 有您，胜利之恩呀！

当振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村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他杀死你的人！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2: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泽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700多年前。
1: 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

0: 中字的深层内涵，
1: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0: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2: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3: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4: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5: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上半年全区税收收入619亿元，同比增长7.4%，连续6个月保持较快增长。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增长13.5%。洪水来临时，贵港市秦塘区秦塘街道大郭村党总支书记何兴房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积极自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

0: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事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事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至六月，全区税收收入619亿元，同比增长7.4%，连续六个月保持较快增长。由广西始发的中越班列，上半年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万标箱。
0: 上半年，全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4.5%，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1.2%，企业所得税增长7.5%，个人所得税增长18.8%。制造业、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税收表现良好，发展向新向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117.9%、91.5%、48.2%、45.2%、36.6%。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提速，工业强贵战略成效显现。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80.4%、36.2%。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速增长，渔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水上运输29.2%、10.9%，向海经济建设扎实推进。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65亿元，同比增长3.1%；民生支出2797亿元，同比增长4.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超过8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8.3%，持续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落实就业创业扶持等惠企惠民政策，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20.7%，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节能环保支出同比增长17.9%，重点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至此，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其中

0: 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亮点之一。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近年来，得益于 RCEP 政策红利，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加密至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其中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
1: 7月24号，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
2: 当晚7点，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货物从海南万宁起飞，跨越琼州海峡，于当晚9点48分降落在玉林福棉机场。本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该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打造，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
3: 贵琼段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通广西到贵州、云南、成渝的航线，最终形成一条贯穿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2: 2025年底，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低空物流的加入为贵琼跨海运输开辟了全新的空中通道，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推动两地物流迈向陆海空多式联运。目前，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计划于9月建成运营，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4: 7月23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强调要锚定绿色建材产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推动稳增长、扩投资，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品质，扩大出口外销，拓展农村市场，优化要素保障，切实推动绿色建材产业提质增效。
2: 7月24号，黄海龙在南宁出席广西法院数字化办案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推动数字化办案向纵深发展，深化一张网全面应用，推进数字化办案全流程覆盖，加快人工智能辅助办案扩面提质，以数字化赋能审判管理，强化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指导，南宁师范大学主办的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暨新时代党建引领广西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区内外8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120余名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阐释做主旨报告，并围绕党建引领广西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理论化研究阐释，探索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路线，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中，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洪水快速上涨，短短几小时水位暴涨2米多。危急时刻，大郭村党总支书记何兴房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积极自救，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洪水退去后，大郭村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这几天，何兴房和村委干部挨家挨户核查灾情，提醒大家注意饮水安全，做好灾后防疫。看着忙前忙后的何兴房，村民陈顺又想起洪水涌入他家的情景。当时独居的他仓促躲到2楼，来不及带上食物。当天下午，何兴房就想方设法为屯里20多户被困群众送来救援物资。
5: 其实下午的送粥来，他用铲车来送的，这人到这里高，感谢政府，感谢支持。
2: 时间倒回到7月6号凌晨4点多，村民发现江水漫上道路，天刚蒙蒙亮，核心房马上在微信群网格群发出预警，组织全村党员火速就位，分片巡查，抢在洪水暴涨前组织群众转移自救。
3: 我们提前有发信息通知，我们大多数村里的年轻人都帮助了村里的行动不便的人，已经转移到2楼，所以受困情况还是比较少。
2: 当天上午8点，村里一家养猪场7名工作人员被困，场内水深超过2米，核心房先安排挖掘机工人从外围救出2人，听说还有2名女工困在深处，危机重重，水性好的核心房决定游进去救援，村民何海南也跟着他跳进了洪流。
5: 救援热情其实他赶上，我也赶上。
2: 找到2名女工后，核心房与何海南找来2根泡沫管，让他们抱紧。2人分别护送女工从猪场大棚缝隙往外游，在浑浊的洪水中迂回游到猪场宿舍楼下。楼上被困群众撕开床单衣物，结成绳索，将女工安全吊上2楼。
5: 我们在那个泡沫管，我们在拖，我们一路拖到这里。
3: 我一群下去了，他又顶我上来，真的感谢，感谢支书。
2: 当晚，核心房得知358国道沿线50多位村民被困，又立即安排工人驾驶自家的挖掘机转移被困群众。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洪水中，挖掘机电路板损坏了，核心房承包的几十亩鱼塘也全部被淹，损失惨重。但核心房始终无暇顾及。
6: 顾不了家里面，我们看哪里有群众受困了，我们就先解决嘛。我们作为村支书，就是想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2: 最让核心房感到欣慰的是，灾害中全村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据统计，7月6号至9号，大郭村参与救援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达150多人，全村1772户无一人因灾死亡。有了主心骨，再大的洪水也冲不垮人心。
3: 只要你肯冲锋上前，总会有人在后面跟上。群众对我们也很信任。我们也有信心能保护好群众，
6: 保证群众生命安全，也是党委对我们基层党员的要求，我们要落实好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放在第一位。
1: 近日，个别驰援贵港、衡州等地灾后重建的志愿者结束任务后出现发热、头痛、乏力等身体不适症状，引发网友关注。经南宁市疾控中心回访发现，已就医的人员中多数为乙流。疾控专家表示，流感为季节性高发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全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未出现聚集性疫情，请公众放心。
2: 7月9号起，在南宁从事建材生意的涂先生连续3天在贵港为受灾群众现场制作饭菜，返回南宁后出现头痛、发热、喹咙痛等身体不适，
7: 烧了3-4天左右，最近就是现在就咳嗽啊，慢慢修复了，退烧之后就咳嗽嘛。
2: 近期，一些奔赴一线的志愿者将自己生病的情况发布至网上，有网友猜测可能是接触洪水或被蚊虫叮咬。南宁市疾控中心迅速跟进联系后发现，多数像涂先生一样的患者经医院检测确诊感染乙型流感病毒。专家表示，流感是季节性高发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与接触洪水没有直接关系。同时，救灾人员连续高强度作业，体力透，客观上病毒的易感性。
8: 针对网民发文反映的情况，疾控中心一是主电话联系当事人，详细了解其症状及就医等信息；二是继续加强全市疾病监测，截至目前未发现聚集性疫情；三是加强宣教，我们已通过官方平台推送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后续我们会持续强化灾区群众健康监测。
2: 疾控部门提醒，洪涝灾害过后，水体污染、环境卫生恶化及人群聚集等因素，可能致使肠道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病、呼吸道与接触传播疾病的风险增加。为此，南宁疾控已在受灾区域加强传染病监测和症状排查，严格落实日报告制度，并组织专业人员对灾区医疗救治点接诊情况进行巡查。
9: 主动就医，主动告知接触史，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高热、不退、胸闷气短等加重迹象，要立即复诊。
2: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共规划22个展区，中外企业参展热情持续高涨。东盟国家正积极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越南继续包馆展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展览面积均接近2000平方米，已有9个东盟国家初步确定魅力之城，将通过文艺表演和特色产品展示独特的地域文化。国内超过30个省区市也踊跃组团参展，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中国产业实力与创新成果。本届东博会预计邀请国内外采购商达3万人，较上届增加15%。会期将重点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4大主题，举办41场投促活动，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根据方案，广西将在2028年底前建立适应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社会保险新险种，广西所有职工和居民均可参保，同一个统筹地区内不区分城乡，都从同一个资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届时经过失能等级评估，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均能享受机构护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等服务提供方式，根据自身需要和建议综合确定所享受的具体项目，并获得50%至70%左右的报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缴纳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费用。近日，2026年投资赋能机器人产业生态交流会在柳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聚焦实现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集聚协同发展展开交流。广投资本、金投集团、柳州数智公司介绍了服务柳州市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据了解，广投集团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先后在柳州举办了36次机器人产业相关对接活动，并利用基金工具围绕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精准布局投资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项目58个，落地投资超20亿元。
10: 我们积极落实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通过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技术找到场景，产品找到订单，产能找到配套，以国有资本引领构建机器人产业生态韧性。
1: 下面请看简讯。
0: 7月23号，全区公安局长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紧紧围绕强治理、攻重点、守底线、断铁军工作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要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不懈抓好6项重点工作，攻坚推进群辅集中治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广西海事局、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广西贸促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创新构建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协同机制，共建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聚焦频路运河等重大航运工程提供法治保障，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近日，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 AIGC OPC 社区在南宁揭牌。社区以 AI 赋能个体创作者为核心，汇聚微短剧、动画、文旅短片制作需求，提供算力、版权、公司注册一站式服务，实行开放式运营。现场同步发布2款广电网络 AIGC 算力产品。基地还将联动区内高校举办东盟特色创作赛事，孵化精品内容，面向东盟规模化传播。
0: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受台风红霞西侧下沉气流区影响，我区大部地区出现高温天气，但桂林、贺州、梧州、玉林等地区受台风槽影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百色局地有暴雨。 此外，7月29号至8月1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贵东南部分地区以及百色、崇左、凤城港等市局地啊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预计未来两天我区依然是炎热和雨水同台，其中今晚桂林、柳州、贺州、百色、凤城港等市以及梧州、崇左两市北部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百色、崇左、凤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9号，桂西及沿海啊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30号，受热带扰动西移影响，桂东、桂南雨势增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还请注意防范，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百色市西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另外，百色、贵港、梧州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明天广西各地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几天降雨逐渐明显，局地雨势强劲，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桂林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凤城港大雨转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4级；钦州阵雨26。

0: 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0: 以考古记为线索，看古人如

0: 和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1: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0: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2: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0: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3: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4: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5: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

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

0: 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

0: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

0: 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
3: 我拿一个，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 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

0: 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才本地心动念了变不了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让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

0: 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六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

0: 称，此次磷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磷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区高温和雨水并存，桂东南部分地区以及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局地啊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预计未来2天，我区依然是炎热和雨水同台。其中今晚，桂林、柳州、贺州、百色、防城港等市以及梧州、崇左两市北部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9号，桂西及沿海啊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30号，受热带扰动西移影响，桂东、桂南雨势增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还请注意防范，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百色市西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另外，百色、贵港、梧州这些黄色区域

0: 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明天广西各地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是优到良。北部海面未来几天降雨逐渐明显，局地雨势强劲，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桂林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逢甸港大雨转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4级；金州阵雨，26到34度；贵港阵雨，26到34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百色中雨，26到33度；贺州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崇左阵雨，26到3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

0: 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这瓶酒，等一下，根本不行，不够尊重你。我来。
2: 这就是庄老师。
3: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4: 庄清风，哎，
5: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你说，他打没打？你敢不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0: 哎呀，你，哎呀，你说，
1: 丽颖，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2: 俺爹呢？他能知道吗？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哎呦，
0: 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没事儿。
2: 你给我们当卧底，
3: 还要回去当汉奸啊？
2: 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1: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
2: 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0: 哎，你这是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下来的。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
0: 哎，那被摸了。
2: 被摸上他干呀？你问的好啊！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
0: 俺就怕当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2: 这敢查线呢？你能当英雄吗？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正我们能狠狠的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
1: 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理应能不崇拜你吗？那要是鬼子敢摸，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儿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
0: 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1: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1: 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这闯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闯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0: 杨三，你说的是真心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

0: 舞台を連れて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にないぞ。ここ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ことだ。ジャンジュピ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実証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ジャンジュピ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聪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阵仗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4: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4: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
5: 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4: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4: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2: 啊。您先别谢谢啊，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吕英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半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吕英这关系，三天吕英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人说这话，你说我这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啊，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找
2: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你找我，他们都能反水。我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了是
2: 吧？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去
2: 了？俺确定不回去了。
3: 好。
2: 别，
3: 干什么？
2: 走走。
3: 秦叔，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苏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吧？他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不认顾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主如山，

0: 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忍辱负重，从长计议。只凭啊，朱光先生对你有恩啊！
1: 俺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这气他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朱光先生吗？
1: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只认屠宝，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朱光先生的，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0: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朱光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2: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0: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1: 那是谁？
0: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顾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
1: 你还救朱光先生，
0: 就是你为了营救朱光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人，你救得出来朱光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国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内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国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轻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叔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难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走。
1: 哎呀，志平啊，
0: 嗯，
1: 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夏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村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0: 嗯，
1: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啊？
3: 是啊，
4: 就是啊。
5: 事情办，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5: 啊，
6: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5: 哎，事情办，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6: 会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张家庄喝酒了，还没回来。
6: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5: 哎，事情办，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6: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5: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6: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啊，
7: 命要狗命。
8: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7: 后悔么？后悔么？男人汉奸媳妇，你敢滚！你滚！
9: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
8: 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来来
7: 来，你说什么？让开！石建波，给他滚！
6: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9: 呸，汉奸走狗。
6: 呸，
1: 狗汉奸，
6: 狗汉奸，
1: 呸，狗汉奸，
6: 呸，
1: 滚，别来这
10: 儿，狗汉奸，
1: 赶紧滚。
10: 滚！
9: 走，滚滚滚滚滚滚，赶紧滚，哎呦我累不？我这火起来了，累不累小亮啊？有人抓上你啊，有人抓上你啊。
2: 分かった。そうか。うん。これでいい。
4: 張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2: うん。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4: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窓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2: うん。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9: 钟书记。
10: 哎。
9: 钟书记。
10: 哎呦，齐峰。哎，
9: 来来来来，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10: 哇，来这么着急。
9: 齐峰，
10: 坐下来。啊，慢点。
11: 齐峰。钟书记。啊。我听说你过来了。啊。我就赶过来了。
12: 啊。
11: 腿好点了。
12: 啊，好好好好。
11: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12: 啊，哎呀。
10: 来来，
12: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绿营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10: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12: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锄奸队处理了。
13: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12: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
10: 嗯，
12: 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11: 哎，好，
12: 哎，哎呦，
10: 哎，
12: 哎，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好，
14: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10: 别别别，找时间，我看过了
12: 啊。
10: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11: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
13: 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12: 啊。啊，好好好
13: 好，慢点。
12: 哎哎哎，
10: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哎，放哪儿去了？
15: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10: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15: 啊。
10: 啊。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15: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10: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15: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10: 对对对，来，你坐下说。
15: 好好好好。
16: 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周书记，
9: 哎，季风，
17: 哎哎，
9: 慢点慢点，
17: 没事啊，
9: 没事。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15: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9: 好，石亮，
18: 哟，
9: 我四周看看。
18: 是。
9: 说吧。
15: 啊，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18: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15: 哎，那太好了，啊，
18: 咱们那边走。
15: 好啊，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18: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15: 啊。
18: 关键啊是证据。
15: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吧。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4: 当然啊。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能量造谣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0: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0: 达古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0: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0: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0: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有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0: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来。

0: 七凤。
1: 啊。
0: 七凤。
1: 哎。
0: 哎呦，来，陈热，娘刚整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娘又掺的里头黄豆面。
2: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整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几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的，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家看一看。
3: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4: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片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5: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头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4: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听着，饿着了哈。是啊，他说王维贤家人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1: 白村，
4: 哎，
0: 庄老师，
1: 啊，
4: 你怎么了？
0: 庄老师，啊，
1: 哎呀，孩子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分着吃，看。
5: 你这是，
4: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都放下！
1: 慢村，慢村，
2: 王老师，
4: 你不能再接济俺了，那家也不宽裕。你，
1: 孩儿，你们吃。
5: 哎呀，红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2: 王老师，
1: 哎，
2: 你慢点。张老师，谢谢你。
1: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了，你说这么客气，咱拉拉呱。啊，
2: 还有个大老爷们，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但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1: 满村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租息给拿走。

0: 这不怨你啊，满屯儿，是地租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地租呢地租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1: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1: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球会啊。
1: 参加农球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0: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外头啊，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被地租这高地租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1: 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2: 大兄弟，
3: 买了个彩，
2: 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4: 哟，这皮带怪好了，但是那天没开场，手里没闲钱。你看这单子有吗？想要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5: 卖货的，
4: 哎，
5: 给我3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6: 我现在穷，太穷，过得掉。
4: 那还有老道牌子，一共多来俩？
5: 啰嗦。我只要3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7: 周书记，
8: 我
7: 货郎卖给庄自强3支烟，
8: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了。
9: 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8: 是。
4: 太先生，辛苦了。

0: 礼。
1: はい。
2: 私の光栄です。
3: 局长，这位说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御沙阵地，正在加重攻势。
4: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容易，回来难。
3: 是。
2: 完事俱备，只见东风了。
4: 现在啊，就等上级的地形通报了。
0: 就。孔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4: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2: 现在几点了？
4: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2: 可以。
5: 王排长，
0: 走。
5: 小六，
6: 有。
2: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祥抓起来带回来。
0: 是。
7: 是。
0: 司令，
8: 战斗回令。
0: 胜利。啊，张队长，
2: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8: 可能人哪门部队要求静默吧？
2: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8: 哎，队长，要不我早一日跟你一块去？
2: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8: 是。

0: 哎，
1: 赶紧找庄子强！
0: 哎，他搞出村啊！什么啊？他出村了？
2: 他说去那个换草谷那边看看那个主机的部队有没有什么要绑着的。
3: 我给你找两个馒头，这儿来集合，
2: 咱一块去找庄子强。
3: 出门事了，
2: 别背着，赶紧去！
3: 快去！

0: 来给过来。
1: 山下先生，
2: 庄自强，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华藻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3: 你必然就去华藻谷的，对不对？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0: 我弄，哥俩我来弄弄，可以过过去了。小哥，今すぐ鉄砲を撃ちに行け。各方面から中止。敵の待ち伏せに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0: おの、戦闘警報、防空手段にさせろ。
3: はい。
1: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自强。啊。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1: 报告。
5: 报告，周书记、何队长，庄自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6: 看来庄自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看敌人要撤退。
5: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战斗。
1: 是。
7: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0: 确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1: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1: 展家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晴，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

0: 新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什么臭东西？
2: 这要打仗，
1: 你说什么？
3: 那个都听好了啊！
1: 就弄俩行。
3: 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啊、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4: 你给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3: 你做梦娶媳妇，你想得美呀、啊、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5: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大白大白动，没有准星，没有缺口，连个口子都没有，你还练。
1: 那王满屯儿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叨。
5: 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心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扣头，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1: 哦，你想要真家伙、啊、不行。
3: 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
5: 咱俩谁跟谁呀、啊？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绝种。
3: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啊？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趴一行的。
5: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定要给他打头阵。
3: 啊、干什么？别上手！
5: 没法练木头卷子。
3: 农救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5: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6: 谁在你下边？
3: 谁在你下边？
6: 一眼看，
7: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5: 我算错了，
3: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5: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8: 你这干什么呀？啊！
9: 练了半天。
8: 这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
10: 行，
8: 俺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哦、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10: 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8: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5: 我馒头儿，对不住啊！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10: 对，刚才差不多。
8: 你站在那边学习，今天过去，你先过去。你这会儿往上要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5: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8: 你说什么？
5: 给俺点面子。
8: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5: 好。王所柱，俺错了。
8: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5: 王所柱向

0: 大家认个错
1: 啊！
2: 不是乡亲们，他声小不小啊？
3: 小。
2: 你大点声说。
4: 大点声。
0: 俺王总统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还是俺磕死在这儿。
2: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5: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6: 你干嘛？
7: 小柱，你可得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仗就开枪，那还了得？
6: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
8: 大哥，你这么说，小柱有点过了，哪能是土匪呀？
1: 王老师啊，哎，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8: 我
1: 啊，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8: 俺不对，锁住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儿，俺受不了了。
1: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8: 好，俺先来。
7: 满头喊，
8: 锁住！哎呀，锁住！所住天寒，
9: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还冻死你！
8: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1: 行行，咱是那拉拉哥。
0: 哎呀，见识了，见识了啊！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
10: 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11: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10: 妮儿，姐妹礼。
12: 哎，
10: 庄先生
11: 啊，
10: 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大户家庭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2: 来，庄老师，给。
11: 哎呦，哎，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10: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
11: 啊，
10: 找个地方。
11: 哎，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
10: 哎，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
11: 走
9: 啊！哎，庄老师
11: 啊，
9: 这枪弹
11: 啊，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替俺先背着啊。
9: 乖，
11: 你弄明白了，回头教俺，俺不会使。
12: 俺会，俺来教你用。
9: 好，你用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
10: 实在是，
8: 走走，来，让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12: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来吧，王老师，
0: 你看看，
10: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别动手。
10: 哎，
0: 馒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
8: 哎呀，那还怪好嘞。
11: 李队长，有何见教呀？
10: 这见教可不敢当。钟老师，
11: 哎，
10: 俺娘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
11: 李队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李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10: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不是300条枪。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长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11: 嗯，李队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你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你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你，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10: 是，那就妥当了。
11: 哎呀，
10: 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腕啊。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
11: 啊，
10: 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12: 哎呀，爹，那是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13: 俺家有心病啊。
11: 哎，玉儿，哎，玲玲，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0: 庄老师见笑了啊。
14: 玉石菜这个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兴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了，
3: 所耗的六寸炼放嘞，那不都打

0: 应我的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装新房的？
1: 不是，我说小峰，大哥，你不能拿这个装新房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2: 那是瓜家，
1: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说，
3: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4: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
0: 董家，董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3: 不进。
1: 为啥？
0: 要打赌。再向肚里藏大船呀！叫进来吧。
5: 哎，管。
0: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5: 管。哎，哎，村长。
0: 哎，哎呀妈！你坐。
5: 哎，谢谢村长。
0: 哎呀，哎，疼不疼啊？
5: 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好，
0: 校长老师，有活归干来。哎。
5: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掐。
0: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5: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0: 你让我们参加
5: 啊？
0: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咱们拉起来配死我们的吗？
5: 啊，不是，
0: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5: 我这
0: 你列的倒是不孬啊。
5: 我
0: 你让我们参加配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5: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3: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席，这是天经地义啊。
5: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这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行行行行，哎，我假如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5: 对
1: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5: 哎，
1: 我讲这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5: 啊，
1: 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减点也行。
3: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1: 我为啥？庄老师，
5: 哎，
1: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
0: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1: 不少了啊！
3: 你要是不减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5: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酒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0: 当然了，
5: 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酒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3: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1: 哎，好，
5: 好，那你们就等着农酒会的通知吧。
2: 听了，听了。
6: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2: 您出

0: 这也太好了吧！今天
1: 龙福齐天啊！
2: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后面还指不定谁赢谁输呢。
3: 司令，哎，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2: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3: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2: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上摊上摊，
3: 请。
4: 孙司令，哎呦，
2: 陈主委，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4: 还好还好。危局中雅兴不减呐、啊！
1: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2: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4: 那我就直说了。嗯。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2: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4: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2: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儿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4: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2: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4: 你打不过，那就要讲和；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
2: 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4: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哎
2: 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4: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2: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4: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我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了，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我元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2: 说得好。

0: 不面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1: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哎哎，
0: 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吧？
1: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吗？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 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源，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0: 老陈啊，老陈。<笑> 线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继峰，配选会长。 副会长是王满屯呢，还在这儿呢。啊，王满屯为副会长。好。王文义是干事。好。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2成。好。
2: 不会变吧？那是。对，庄老师，他张会长，
1: 你看看上一算，
2: 哪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你背这个算数，你不会算的。张老师会数，张老师。哦，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5成。现在交3成。你原来几斤粮食啊？
1: 2000500斤。
2: 哟，少了1000500斤。
1: 你看
2: 啊，你没有了双重证、四重证和高利息。
4: 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粮食。你家是几口人吧？
5: 7口人。7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500斤。哎，都吃不完了。张老师，儿子，人家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也别人倒腾了。
2: 行行行。
1: 先冷静一下，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4: 推一年。
1: 哎，
4: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1: 啊，退回来了。
4: 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主利息啊。 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6: 现在这存货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卖闺女，都是存货币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第三打熬过去。
4: 我们都是靠着给他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挪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这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这
1: 不是，
4: 要不先缓缓？啊，哎，过了春天再说吧。
1: 那不行，
4: 你过了春天那到今儿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店铺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店铺们吓得呀，这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合作。

0: 还得找威仪他们想办法。只是他们的玉量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兴许不肯借。
1: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找王维艺术谈一谈。
2: 东家，
3: 走，没事。
2: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王维艺家。
3: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2: 真干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1: 你脑子让力气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2: 好，知道了。
1: 哎，慢着点。
4: 没事没事，谢谢魏艺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活就不怕了。
1: 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局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2: 你们谁？凭什么打我？
5: 找对打死！
4: 咱家大户干的，俺们是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
2: 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6: 谁？谁呀？
2: 我，子勇。
6: 子勇。
2: 冯妹，叫人，小跑路，
6: 怎么了？哎。
2: 魏家的人出事了吗？
6: 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2: 出事了，快找帮子！哎，东家呢？
6: 在奶奶房里。
2: 大东家，
6: 快出来，快出来！
2: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大东家，
6: 这土匪又来了吗？
2: 土匪没来，装箱子没打了。农局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5: 谁打的？
2: 谁打的？
6: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
2: 快准备防御，说不清楚了，快点！
5: 快
2: 上火炉！
5: 大家
2: 快上火炉！
5: 不要走！有我在呀，他翻不了脸。子勇，你指挥。
7: 子勇，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6: 当会长，当会长。
1: 别慌，别慌！
7: 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
6: 谁打的呀？
8: 别吼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寨请大夫。
7: 我一说，
9: 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寨请大夫。哎哎哎！
5: 炸了他！
10: 别动！啊！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11: 好，好，好，进攻大院，好，好。
2: 乡亲们，听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参加农球会，但庄先生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10: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

0: 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俺们这院子上！上！上！今天晚上几个出院子，别管俺的仇，不是小心死力。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向佛讲的大院儿。
1: 对，上来了。

0: 行了，
1: 行了，
0: 张兰，
1: 媳妇，
0: 行了，他行了，
1: 媳妇，没事吧？
2: 哎，娘，
1: 你行了？
2: 怎么了这是？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1: 你摆动摆动啊！你这腿啊，又被人打断了。
0: 有人打了你了？哦，王泽就说是王向发家的人打的，他带着自卫队去王向发家抓人了。
2: 良心了？
0: 带着自卫队去王向发家抓人了。
2: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
0: 这
2: 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
3: 一二三，一二三。
4: 一时把户装不开，我听俺的命令，一次开枪，打他们的蹄子，打发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到晚不掉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一二三，一二。
7: 所主，咱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
8: 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
7: 所主，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
8: 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4: 院子里边，锤子弹，不许开枪，要装行动证。
9: 哎，志勇，哎，听话，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1: 你不行啊！
0: 你快扶我一下！
7: 快点！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9: 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呀。
0: 是啊，
9: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0: 大王人不执行农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过春光啊？
9: 对，就是。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
7: 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救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来偿还。
10: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我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建粮的都还给魏艺术他们，没有建粮的，咱留下来自己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4: 对，扣，
0: 扣，
4: 扣！
0: 谢谢
4: 董事长，
0: 扣！
4: 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0: 选对了。

0: 最凶猛的士兵嘛，凶猛的士兵点不是一个疯子。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快点，快点，快点！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今では物価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せっかくから見れば、
1: うん、
0: 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1: うん、わかりました。
0: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2: はい。
3: 報告です。
0: 赤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4: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0: 赤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4: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0: 坐下说。
4: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0: 嗯。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赤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赤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

0: 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1: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0: 不绕圈子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1: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0: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1: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
3: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车搜捕。

0: 之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2: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1: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3: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4: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5: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6: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7: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0: 以考通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2: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通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0: 700多年前，

0: 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 7.8 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1: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0: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2: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3: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4: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0: 这个书店是去年也是刚开嘛，之前筹集了很多这个书籍，因为我们也是在中轴线边上的一个书店嘛，我想找一些关于北京特色的一些书籍，游客呢会更喜欢，我觉得能吸引他们，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书。
1: 九五后小孙有着开一家书店的梦想，当梦想照进现实，经营书店一年左右，他最大的感受是书籍品类太多，选书是一件挺费心的事儿。2025年5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折科普书籍《阅见中轴》进入了他的视线。
0: 它跟地图一样，然后能把这个中轴线一页一页的翻开，就是从你的门到鼓楼，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读者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再实地的去再走一遍，我觉得会更加加深印象嘛，知行合一的一种感觉，就是拿书本上的知识跟自己行动相结合嘛。
1: 《阅见中轴》一书沿用13世纪翻折书的形式，通过连续翻页展示了北京中轴线的全貌。书籍展开的形态对应汉字“中”的字形演变过程。全书以考工记为线索，从象、形、音、意四个维度梳理元大都营建规制及中轴线建筑群演变，阐释了古人天人合一、居中而治的理念。
2: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它的设计是从中到中的艺术形式。它的内容呢是从古人开始抬头仰望星空开始，从星空的秩序去对应了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规制，书的翻页顺序就对应了我们北京中轴线的建成的顺序。
1: 当古人抬头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星空看似混乱无序，却在不经意间展示了它的秩序和美感。古人通过观测天象，领悟到一条简单却深刻的真理：万物皆有其位。所有的星辰都是围绕着北斗的地星北极星运转，循环往复，井然有序。这种由天象到人间的转变，一种观念在古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向天法地，居中而治。
3: 讲到了这个中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字的演变的过程，大概知道这个字以前是干什么的，就是它有一个功能性，它是一个就是测量那个太阳方位的一个杆子，上面系了一些那个丝带，像有一些研究者他认为这个是测量那个风向的。这个汉字越来越简化，然后就去掉了这个绸带，然后变成了一根长长的就是竖直的一个结构，然后慢慢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字。
1: 在古代，中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更是一种时间的尺度。通过对空间的标记，古人建立了对时间的理解，慢慢摸透了四季流转、岁月更迭的规律。

0: 空间和时间牢牢绑在了一起。如今我们无比熟悉的中国二字，第一次以词语的形式出现，是在一件叫何尊的国宝级青铜器上，里面刻有的122个字的铭文，清晰记录了周成王5年的一段往事。
1: 他刚迁都到他那个新的都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洛阳城，然后他训诫当时的一个贵族，这个贵族姓何，提到周武王的一些功绩，就是训告子孙们要那个不要忘记，就是这些历史。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4个字，就是宅兹中国。这个中国在当时的这个文字的意思里面，它讲的是天下的中心，当时它指的天下中心就是洛阳。然后大家看到这2个字觉得非常惊喜，它出现在这么早的一个时期的青铜器里面。那我们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原文也有译文，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这2个字标记出来。
0: 周王城之后，历代都城的建造始终都在践行考工记中以中为核心的营建规制。例如在书里所展现的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晋建康城、隋唐长安城等代表性都城，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理想都城的还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但在这些地图中可以看到古人对理想都城的执着追求和实践过程。
1: 我们就拿这个49页，这个北魏洛阳城，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然后是中线，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其他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比较有特点，就是东晋建康城，它是一个斜的，它不是一个正南正北的一个方向，因为它要利用这个水域，它刚好这个水域是一个这种倾斜的角度，但是它整个城的设计包括这个道路的设计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是就是平整的，看它的城门也是有调整。按理说如果你完全还原那个文本的话，它应该有12个城门，像他们这个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其实故宫也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一个门，它不是出于地理条件的考虑，而是他们认为就是阳基阴偶。
0: 历代都城的营建范式均来自考工记，其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部分记载了建城的方式和营建规制。考工记里留下的匠人们修建都城的方式和营建规制是北京中轴线建筑理序的理论来源，同时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也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最终在一座超级都城的建造中得到了宏大的具象表达，而完成这一创举的正是一位贯穿了天文、地理、理智与建筑的传奇人物。
1: 他是一个团队，但是其中最核心的人是刘秉忠，他就一直辅佐元朝的皇帝，然后去帮他建立都城。当然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首先他取了这个元的这个国号，然后从易经里面取的这个元字，他原文是大灾前元，就是他的意思是那个忽必烈他既然建立了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他就不能用他的就是草原文明的那一套体系去理解这个国家了，就有了这个元字。它最重要的当然是帮他确定了北京的这个都城，也就是元大都。
0: 公元1273年，元大都工程建成，元朝的都城从此定于大都。元大都工程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是今天故宫的前身，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点。阅见中轴中写道，刘秉忠，大蒙古国导元初年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精通儒释道， 忽必烈在位期间广泛任用汉族幕僚和儒士，尤其以儒臣刘秉忠为重。刘秉忠这位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师和建筑专家，谨遵考功绩都城的礼制，结合天地气运规划城池，划定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确立左祖右舍面朝后世的正统帝都格局，划分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廓，规整街巷方式，兼顾帝王礼制与百姓安居。
1: 当你就是沉浸的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好像是走了一遍这个中轴线。包括我日常city walk 的时候，还有骑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去走中轴线的这条路，尤其是从景山到故宫的那些景象，还有那些建筑。
2: 故宫也好，还是中轴线也好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一个瑰宝了，在这个瑰宝里边，其实隐含着我们悠久的历史理念、文化理念。而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如何让所有的读者，包括中国的读者、外国的读者，真正的深入的去了解中轴线和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关系，它和这一座都城和这一个国土上的所有的人民之间的对于日子、对于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个文化理想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0: 从南到北，在这条长达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一对建筑是打开这份都城记忆的第一把钥匙。始建于元至元9年1272年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与天安门、端门、故宫等宏伟建筑共同构成了古人理想中的都城布局。
1: 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这两个建筑它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这边我们还放了它的平面图。这两座建筑它的平面图其实也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结构，从比例上非常美的一个建筑。鼓楼呢它稍微偏横长一些，然后钟楼它偏方形一些，是两个非常美的建筑，也是北京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大家如果游览这个中轴线的话，其实可以从这里开始，因为这是最北端，你可以一直往南走，顺着这条线一直走到永定门，就是能非常完整的去浏览这个中轴线整个的13个遗产点，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古时时间不仅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基础，更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明清两代，北京钟鼓楼内部设有铜钟、金鼓、铜刻漏及时辰箱，承担着城市的计时与报时功能，承载着古时观象授时的传统礼仪，成为古城管理的重要象征。在钟鼓楼的不远处，有一座桥，算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桥梁了。万宁桥建于金代，位于地安门外大街，是700多年前建造北京城的基点。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遗产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1: 最初元代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座木桥，然后后来呢就是改成了石桥。然后这座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因为它现在是整个北京城唯一的一个元代的一个遗产点。在书里呢，其实这个万宁桥画的比较极简，没有以写实的方式去画这个镇水兽，而是把它画成了一个星空的像星座一样的姿态。但是它这个姿势呢，也是还原了它这种伏案观水的一个姿势。
0: 1984年，古老的万宁桥成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它又随着大运河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
3: 这本书啊，它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

0: 宇宙观和哲学观。我觉得看完这本书的之后，其实就是能看得见的这个中轴线，以及看不见的中轴线背后的思想，就都在这本书里边 get 到了。
1: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过程和它的历史渊源。元大都的设计师刘秉忠为我们介绍他当初设计元大都的想法和这个背后的理念。
2: 这条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世界上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在此后的岁月中逐步发展完善。中轴线一词最早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首次使用，用来描述北京城的城市布局。1951年，他在《人民日报》及《新观察》发表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五笔杰作》等，正式明确并广泛传播了北京中轴线这一完整概念。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知道它背后的这个理念，它整个的这个中轴线就是以这个中字来延伸出来的。那这个中字又是怎么出来的？是古人观星象，然后他们定位了这个紫微星，以这个为一个点，然后用轨表这样去画一个圆，那这个中字其实就出来了。他把这个背后的古人的这个逻辑还有这种秩序给你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2: 北京的中轴线建筑群像一条连接天地的脉络，诉说着古人对天道的理解与人道的追求。这种天与地、人与星的关系犹如一场无尽的对话，一直延续至今。月见中轴采用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形式展示，同样诞生于13世纪的北京中轴线，堪称一场跨时空的文化对谈。这样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设计可真是难为了编辑。
4: 它的顺序很复杂，每一页它折进去的时候和形成的这个几的数字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每一页之间的误差是特别细微的，比如有的地方它只是跟上一页的翻折的留的那个痕迹只差0.5毫米，当时我们做了很多次白模的打样去测算这个数据，包括我们从机器测算到人工的测算，一次一次的折叠去测试，这个是它最难形成的地方。
2: 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月见中轴最开始并不是奔着出书的目的。总策划王伯桥回忆说，2023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个中轴线申遗相关的任务，首都博物馆要做一个辉煌中轴的展览，他带着团队包揽整个展览里的17件数字多媒体作品，后来慢慢催生了做一本书的创意。即便如此，到了印刷的环节也遇到了无厂家接单的终极难题。
0: 制作过程可能亚楠和张玲可能也说了，太艰难了，因为所有的印厂都是拒绝的，然后包括亚昌开始都是拒绝的，就打电话反复的沟通，最后他们还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亚昌也是用一个非常用心的态度完成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哈。然后我是送给了我的一些朋友，当然我们也做在美术馆做了展览，甚至把这个书裱成一幅大画挂起来。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2: 月见中轴全书主色调为黑灰色，象征宇宙的颜色，借此回望古人向天法地的智慧与文明之源。书籍的设计贯穿中国核心汉字“中”字的居中理念与形态，从“中”字镂空透视北斗起始，逐步翻出北京中轴线的整体面貌。
5: 它是打破了我们传统

0: 个线性的一个阅读，它这个可以通过不同的折叠的结构啊，前后的层次，给读者营造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空间。色调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挺意外的，因为大家想到紫禁城一般就是我们传统上的金色的砖呀，或者是其他的红色的墙呀，那么它这个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它是在去仰望星空，它是给人一种就是非常幽深的一个星空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用了一种黑色，然后再从天上对应到地下这样一种感觉，是一个独出心裁的一种设计。
1: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关于中轴线的出版物，它往往是以文字介绍为主，或者是以照片形式的展示，或者说手绘的啊那样一些，比如说街道啊、建筑物啊什么等等这方面的展示为主，它相对比较平面。而这一部《月见中轴》，它是一个立体书，不仅是里边能够看到就直观的这个形象，另外一个它把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些它划入到这本书里边，每一处都非常讲究。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

0: 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灵药业。
6: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7: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6: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8: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6: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9: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6: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10: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1: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2: 这个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6: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7: 大家如何去打开它然后再合上，其实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箭头，然后这个箭头其实就是翻书的顺序，整个结构就是如何打开那个中字嘛。当你合上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先合最上面，先合成一个凸字形，然后再往中间翻。然后我们在这个后面其实也放了一个二维码，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翻阅，怎么样去合上。
6: 看似单薄的一本科普书，翻开后才知里面藏着许多关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细节。月见中轴出版后入选2025年6月中国好书第18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荣获第10届中国童书榜最佳童书奖，更是作为北京礼物走向世界，让北京的中轴线不再是古老的中国建筑群，更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坐标。月见中轴从中字启程，最后又稳稳落回这个中字上，这也是中华文明对天地人和的永恒追求。

0: 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

0: 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世金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法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
1: 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了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 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也没流眼泪呢，哎，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坐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

0: 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1: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2: 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2: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3: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1: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3: 桀骜不驯，心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2: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4: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1: 给我放下。
4: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5: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4: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5: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4: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6: 有，
4: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0: 是，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布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那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个大锅给他背上。
1: 当真？哪能呢？
2: 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
0: 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旅长，嗯，
2: 要背黑锅，
0: 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2: 呵。
0: 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哎呀，
3: 该背还得背呀。
0: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 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所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来，慢着。
4: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

0: 先旅长，文茂上。此次贺员工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 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2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
1: 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笑>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垣，属于。 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笑>第三。 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哼，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是啊，
0: 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
1: 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李洪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 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
0: 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
1: 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联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
0: 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
1: 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这我倒没有想到。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 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2: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2: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十九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3: 赵政委，
4: 嗯，
3: 你好些了吗？
4: 嗯，好些了。
3: 来，你该吃药了。
4: 麻烦你了，小张啊！
3: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5: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4: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5: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4: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5: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4: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5: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4: 啊，你也听说过他？
5: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4: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5: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4: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6: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7: 不知道。
6: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7: 不知道。
6: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8: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 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6: 安找独立团赵政委。
8: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6: 对对对，他在哪儿？
8: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6: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1: 哦，团长呢？
6: 后面呢？
7: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4: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5: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
9: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4: 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5: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9: 好好，
5: 一会儿见。
4: 好，谢谢。
9: 团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4: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9: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10: 是。
4: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9: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4: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9: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4: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9: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4: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9: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4: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9: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4: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9: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 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4: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9: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4: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9: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4: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10: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儿朝天的人。您看看，
9: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11: 是。
4: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2: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打孤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2: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12: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熊志国求见。
2: 八路要干什么？
1: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13: 是。
14: 副团长。
1: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14: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1: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4: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1: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14: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1: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14: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1: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 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

0: 程，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2: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3: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4: 你是谁？
3: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3: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4: 你咋打人？
3: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
5: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4: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6: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师啊？
7: 是李团长啊。
3: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7: 这是国军的条令。
3: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7: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3: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7: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3: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7: 长官，你们请。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3: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7: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3: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358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7: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3: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

0: 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1: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

0: 百富银返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

0: 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 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7: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 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

0: 老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为什么吧？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1: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2: 这是温存的主场，
13: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鸽当快乐。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事？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4: 云飞兄啊，要是我你，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4: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4: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5: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1: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5: 那好，我告辞了。
1: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5: 云飞兄，改日吧。
4: 改日。
6: Thank you.
2: 你们打上道，赶快把这给我挪开！哎呀，
6: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2: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6: 别动，我脚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

0: 说，你是哪部分的？
1: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三八团的。
0: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1: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0: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1: 弹药、粮食和被服。
0: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1: 好，阿爷，你的高铁我们在啊！
2: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3: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4: 他说我什么？
3: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4: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那我可说了。
4: 说，
3: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4: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3: 这有情况。
4: 走，看看去。站住！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的。
4: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算是，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4: 谁干的？
1: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4: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嘛！就在前面，
4: 截住这股土匪！
1: 是，
4: 上！
1: 你们来，走！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5: 好，兄弟们，跟紧点！站好！
6: 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7: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0: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7: 刚到手。
0: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
7: 哎，你看，
0: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7: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0: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东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部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局的，抢过鬼子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都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也有，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

0: 考虑考虑。
1: 走，走，这样。
2: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某清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3: 物资呢？
2: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3: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
2: 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3: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4: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5: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6: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又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7: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6: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5: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7: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6: 来，
7: 老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5: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6: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7: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6: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5: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7: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
5: 可
7: 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8: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6: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7: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6: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7: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6: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5: 老李，你可别胡来。

0: 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1: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2: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 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孤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聚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0: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孤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1: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
0: 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
1: 来来来，坐坐坐。
0: 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楚云飞进驻大孤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孤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 还可以多设他几道。对，
1: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贝杰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 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
2: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孤镇的外围。 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
0: 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
1: 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2: 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笑>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0: <笑>又该打土豪了啊！
2: 打土豪。<笑>

0: 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啊？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2: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2: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们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10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7: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的？
8: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 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1: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9: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1: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9: 那他要干什么？
11: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2: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3: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2: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13: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12: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3: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7: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给养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4: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得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1: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4: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了。
15: 教练不住，
16: 给二十三二七八站，
14: 不住，你看
16: 三七八九。
17: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18: 有请。
17: 请。
19: 孔团长，少见呐！
18: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9: 请。哎，孔团长，楚川。

0: 孟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
2: 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被劫物资归还我处？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1: 怎么回事？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把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
2: 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1: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 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0: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
2: 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0: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
2: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2: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 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 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3: 也只好如此了。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 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
0: 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0: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

0: 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金飞西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
1: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0: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这个重要的一点身上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行空。
4: 来来来，
5: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 这仗最大的事儿，别想
9: 永宁，胜利之本呀。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胶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嗯，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了。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

0: 十步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0: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0: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哎，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0: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同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这活可不少。

0: 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0: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严厉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
2: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4: 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2: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5: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6: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2: 是，
6: 揍他个兔崽子！
5: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7: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2: 别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仗咱那时候算啊。哼，
7: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2: 团长，
7: 什么事儿？俺想请假。
2: 请假？啊，到哪儿去？
7: 回家看看俺娘。
2: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7: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2: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7: 团长，你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2: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7: 是。
2: 团长，俺听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
8: 磕什么头啊？咱八路步行这一套，去吧。来，
9: 报八路军巡视团孔杰团长到，
8: 请进。
9: 是，
8: 请。
10: 土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0: 托你老兄的福。
1: 好，
0: 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1: 请。
2: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0: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2: 有一事相求啊。
0: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2: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2: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2: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2: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2: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2: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3: 咋的了？
4: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搜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3: 哎，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5: 站住，
3: 绕都绕不开，咋办？
4: 只能把枪先存起来，回来咱再取。
5: 静静，
3: 枪藏起来。
5: 快点！
6: 团长，团长，
7: 团长，
6: 老家伙，
7: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
7: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6: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呢？
7: 小心点啊！
6: 哎，团长，把枪给我。哎，
7: 拿好了。
6: 走。

0: 别踩空了啊。
1: 看不见吗？
2: 好了，拿着，麻子，土匪来！
3: 哎哎哎，
2: 快点！
3: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0: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3: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0: 哎哎哎，
2: 嗯，
0: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3: 小子，
0: 哎，
3: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0: 啊！啊，
3: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
3: 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哎，
3: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3: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0: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3: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哎，你就心情好，放俺过去啊！
0: 是，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4: 乱没有，哎，干啥呀？
5: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死。
4: 他说什么呢？
3: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哥，
2: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1: 黄军，
2: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3: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帮刀去。
2: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

0: 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0: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2: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喂，
7: 你们走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快
6: 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段鹏啊！
6: 哎，
8: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9: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7: 快点！
9: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拖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10多米地。我是怎么跑，只要8脚得整了鬼子的小把子。
10: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8: 不太容易啊，他们站得太分散了。
10: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8: 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10: 想干掉他们几个？
8: 怎么样？有胆没胆？
10: 你说啥呢？
8: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0: 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安息了呀，把那五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1: 你行啊，和尚，
0: 敢不敢？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2: 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等着，

0: 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2: 啊！
4: 好，好，
5: 皇上，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3: 合照。
2: 到。
0: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和同级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哎，团长，
3: 把刀带上。
0: 哦，
2: 来，我陪你一起去吧。
0: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3: 你机灵点啊！哎，
0: 知道了。啊，
3: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3: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3: 好。
4: 请你喝。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再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阿姨，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挂到树上，拿它来祭了几个弟兄。
1: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2: 老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3: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2: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3: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2: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3: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3: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2: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3: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2: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3: 张参谋长，
4: 有，
3: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是，云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3: 把他们关起来。
4: 拿人了，
3: 来，我
2: 哎，
4: 云龙，云龙，
2: 老子跟你没完。
3: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陈杰，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过来。哎，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那气等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5: 团长去哪儿了？
7: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5: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6: 是。

0: 李团长，谢我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我们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工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0: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3: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0: 谢谢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3: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5: 老李，你惹大祸了。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0: 我是几个连，只见龙王。
4: 那是谁？
0: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
0: 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信，是我们的金钱，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天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2: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知道，
1: 怎么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3: 我不是天大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4: 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
3: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
4: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3: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4: 正宗的老刀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5: 是团长。
4: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5: 是。

0: 报告营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2: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吧！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了。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市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子是市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子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

0: 有酒吗？
1: 没有。
0: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2: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好利，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0: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禁绥军的一条好汉。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 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势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 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势头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 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1: 老李，你别胡来啊！

0: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1: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2: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2: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2: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2: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保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2: 老子还不认你呢。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像谁？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
1: 去，
0: 去吧。

0: 我拦你，这总成了吧？
1: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总，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那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罗兄，罗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2: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0: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1: 行，
0: 行。
1: 请坐，
0: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1: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0: 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1: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4: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0: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
6: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0: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1: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0: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1: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

0: 话尽管讲。
1: 明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0: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1: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0: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1: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0: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1: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0: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1: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0: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1: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0: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1: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0: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1: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

0: 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

0: 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1: 嗯，哎呀，楚兄，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了，楚兄，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 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我胆小。
2: 我知道。
1: 楚云兄，哎呀，你们这吃的太……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4: 炸药，哼，
3: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4: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团座放心。 收拾这股土玩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3: 放虎归山。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拿什么吧，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6: 那是什么？
7: 二百斤的打三十斤。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
2: 团长，别开炮，让我在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全是你的鬼！别开炮！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张牌，这张牌了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0: 以考通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2: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公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0: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3: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0: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4: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5: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6: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0: 这个书店是去年也是刚开嘛，之前筹集了很多这个书籍，因为我们也是在中轴线边上的一个书店嘛，我想找一些关于北京特色的一些书籍，游客呢会更喜欢，我觉得能吸引他们，然后就发现了这本书。
1: 95后小孙有着开一家书店的梦想，当梦想照进现实，经营书店一年左右，他最大的感受是书籍品类太多，选书是一件挺费心的事儿。2025年5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折科普书籍《月见中轴》进入了他的视线。
0: 它跟地图一样，然后能把这个中轴线一页一页的翻开，就是从你的门到鼓楼，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读者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再实地的去再走一遍，我觉得会更加加深印象嘛，知行合一的这种感觉，就是它书本上的知识跟自己行动相结合嘛。
1: 《月见中轴》一书沿用13世纪翻折书的形式，通过连续翻页展示了北京中轴线的全貌。书籍展开的形态对应汉字“中”的字形演变过程。全书以考工记为线索，从象、形、音、意四个维度梳理元大都营建规制及中轴线建筑群演变，阐释了古人天人合一、居中而治的理念。
2: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它的设计是从中到中的艺术形式。它的内容呢，是从古人开始抬头仰望星空开始，从星空的秩序去对应了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规制。书的翻页顺序就对应了我们北京中轴线的建成的顺序。
1: 当古人抬头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星空看似混乱无序，却在不经意间展示了它的秩序和美感。古人通过观测天象，领悟到一条简单却深刻的真理：万物皆有其位。所有的星辰都是围绕着北斗的地星、北极星运转，循环往复，井然有序。这种由天象到人间的转变，

0: 一种观念在古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向天法地，居中而治。
1: 讲到了这个中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字的演变的过程，大概知道这个字以前是干什么的，就是它有一个功能性，它是一个就是测量那个太阳方位的一个杆子，上面系了一些那个丝带，像有一些研究者他认为这个是测量那个风向的。这个汉字越来越简化，然后就去掉了这个绸带，然后变成了一根长长的就是竖直的一个结构，然后慢慢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字。
0: 在古代，中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更是一种时间的尺度。通过对空间的标记，古人建立了对时间的理解，慢慢摸透了四季流转、岁月更迭的规律，把空间和时间牢牢绑在了一起。如今我们无比熟悉的中国二字，第一次以词语的形式出现，是在一件叫何尊的国宝级青铜器上，里面刻有的122个字的铭文，清晰记录了周成王5年的一段往事。
1: 他刚迁都到他那个新的都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洛阳城，然后他训诫当时的一个贵族，这个贵族姓何，提到周武王的一些功绩，就是训告子孙们要那个不要忘记，就是这些历史。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4个字，就是宅兹中国。这个中国在当时的这个文字的意思里面，它讲的是天下的中心，当时它指的天下中心就是洛阳，然后大家看到这2个字觉得非常惊喜，它出现在这么早的一个时期的青铜器里面。那我们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原文也有译文，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这2个字标记出来。
0: 周王城之后，历代都城的建造始终都在践行考工记中以中为核心的营建规制。例如在书里所展现的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晋建康城、隋唐长安城等代表性都城，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理想都城的还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但在这些地图中可以看到古人对理想都城的执着追求和实践过程。
1: 我们就拿这个49页，这个北魏洛阳城，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然后是中线，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其他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比较有特点，就是东晋建康城，它是一个斜的，它不是一个正南正北的一个方向，因为它要利用这个水域，因为它刚好这个水域是一个这种倾斜的角度，但是它整个城的设计包括这个道路的设计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是就是平整的，看它的城门也是有调整，按理说如果你完全还原那个文本的话，它应该有12个城门，像他们这个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其实故宫也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一个门，它不是出于地理条件的考虑，而是他们认为就是阳鸡阴偶。
0: 历代都城的营建范式均来自考工记，其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部分记载了建城的方式和营建规制。考工记里留下的匠人们修建都城的方式和营建规制是北京中轴线建筑理序的理论来源，同时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也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最终在一座超级都城的建造中得到了宏大的具象表达，而完成这一创举的正是一位贯穿了天文、地理、理智与建筑的
1: 团队，但是其中最核心的人是刘秉忠，他就一直辅佐元朝的皇帝，然后去帮他建立都城。当然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

0: 首先他取了这个元的这个国号，然后从易经里面取的这个元字，它原文是大灾前元，就是他意思是那个忽必烈他既然建立了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他就不能用他的就是草原文明的那一套体系去理解这个国家了，就有了这个元字。他最重要的当然是帮他确定了北京的这个都城，也就是元大都。
1: 公元1273年，元大都工程建成，元朝的都城从此定于大都。元大都工程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是今天故宫的前身，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点。《阅见中轴》中写道，刘秉忠，大蒙古国导元初年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精通儒释道。忽必烈在位期间广泛任用汉族幕僚和儒士，尤其以儒臣刘秉忠为重。刘秉忠城市的和建筑专家，谨遵考功绩都城的礼制，结合天地气运规划城池，划定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确立左祖右舍面朝后室的正统帝都格局，划分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廓，规整街巷方式，兼顾帝王礼制与百姓安居。
2: 当你就是沉浸的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好像是走了一遍这个中轴线。包括我日常city walk 的时候，还有骑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去走中轴线的这条路，尤其是从景山到故宫的那些景象，还有那些建筑。
3: 故宫也好，还是中轴线也好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一个瑰宝了。在这个瑰宝里边，其实隐含着也文化理念，而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如何让所有的读者，包括中国的读者、外国的读者，真正的深入的去了解中轴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它和这一座都城和这一个国土上的所有的人民之间的对于日子、对于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个文化理想这方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从南到北，在这条长达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都城记忆的第一把钥匙，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与天安门、端门、故宫等宏伟建筑共同构成了古人理想中的都城布局。
4: 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这两个建筑，它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这边我们还放了它的平面图。这两座建筑它的平面图其实也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结构，从比例上非常美的一个建筑。鼓楼呢，它稍微偏横长一些，然后钟楼它偏方形一些，是两个非常美的建筑，也是北京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大家如果游览这个中轴线的话，其实可以从这里开端走，顺着这条线一直走到永定门，就是能非常完整的去浏览这个中轴线整个的13个遗产点，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古时，时间不仅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基础，更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明清两代，北京钟鼓楼内部设有铜钟、金鼓、铜刻漏及时辰箱，承担着城市的计时与报时功能，承载着古时观象授时的传统礼仪，成为古城管理的重要象征。楼的有一座桥，算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桥梁了。万宁桥建于金代，位于地安门外大街，是700多年前建造北京城的基点。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遗产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0: 元代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座木桥，然后后来呢就是改成了石桥。然后这座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因为它现在是整个北京城唯一的一个元代的一个遗产点。在书里呢，其实这个万宁桥画的比较极简，没有以写实的方式去画这个镇水兽，而是把它画成了一个星空的像星座一样的姿态。但是它这个姿势呢，也是还原了它这种俯瞰观水。
1: 1984年，古老的万宁桥成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它又随着大运河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
2: 这本书啊，它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我觉得看完这本书的之后，其实就是能看得见的这个中轴线，以及看不见的中轴线背后的思想，就都在这本书里边 get 到了。
3: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过程和它的历史渊源。刘秉忠他当初设计元大都的想法和这个背后的理念。
1: 这条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世界上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在此后的岁月中逐步发展完善。中轴线一词最早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首次使用，用来描述北京城的城市布局。1951年，他发表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不比杰作》等，正式明确并广泛传播了北京中轴线这一完整概念。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知道它背后的这个理念，它整个的这个生出来的，那这个中字又是怎么出来的？是古人观星象，然后他们定位了这个紫微星，以这个为一个点，然后用轨表这样去画一个圆，那这个中字其实就出来了。他把这个背后的古人的这个逻辑还有这种秩序给你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1: 北京的云天地的脉络，诉说着古人对天道的理解与人道的追求。这种天与地、人与星的关系，犹如一场无尽的对话，一直延续至今。月见中轴采用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形式，展示同样诞生于13世纪的北京中轴线，堪称一场跨时空的文化对谈。这样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设计，可真是难为了编辑。
5: 它的顺序很复杂，每一页头这个几的数字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每一页之间的误差是特别细微的。比如有的地方它只是跟上一页的翻折的留的那个痕迹只差0.5毫米。当时我们做了很多次白模的打样去测算这个数据，包括我们从机器测算到人工的测算，一次一次的折叠去测试，这个是它最难形成的地方。
1: 很多读者可能不中轴最是奔着出书的目的。总策划王伯桥回忆说，2023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个中轴线申遗相关的任务，首都博物馆要做一个辉煌中轴的展览，他带着团队包揽整个展览里的17件数字多媒体作品，后来慢慢催生了做一本书的创意。即便如此，到了印刷的环节，也遇到了无厂家接单的终极难题。
6: 制作过程可能亚楠，所有的印厂都是拒绝的，

0: 然后包括亚昌开始都是拒绝的，就打电话反复的沟通，最后他们还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亚昌也是用一个非常用心的态度完成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哈。然后我是送给了我的一些朋友，当然我们也做在美术馆做了展览，甚至把这个书裱成一幅大画挂起来。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 月见中轴，全书主色调为黑色。借此回望古人向天法地的智慧与文明之源。书籍的设计贯穿中国核心汉字“中”字的居中理念与形态，从“中”字镂空透视北斗起始，逐步翻出北京中轴线的整体面貌。
2: 它是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性的一个阅读，它这个可以通过不同的折叠的结构啊，前后的层次。给读者，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挺意外的，因为大家想到紫禁城一般就是我们传统上的金色的砖呀，或者是其他的红色的墙呀。那么他这个，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他是在去仰望星空，他是给人一种就是非常幽深的一个星空的一个感觉，所以他用了一种黑色，然后再从天上对应到地下这样一种感觉，是一个独出心裁的一种设计。
3: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会以中轴线的介绍为主，或者是以照片形式的展示，或者说手绘的啊那样一些，比如说街道啊、建筑物啊什么等等这方面的展示为主，它相对比较平面。而这一部《月见中轴》，它是一个立体书。不仅是里边能够看到就是直观的这个形象，另外一个他把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些他划入到这本书里边，每一处都非常。
1: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4: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1: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
5: 它就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于承载深层内涵。
2: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0: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6: 就像画卷，
3: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4: 大家如何去打开它，然后再合上？其实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箭头，然后这个箭头其实就是翻书的顺序，整个结构就是如何打开那个中字嘛。合上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先合最上面，先合成一个凸字形，然后再往中间翻。然后我们在这个后面其实也放了一个二维码，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翻阅，怎么样去合上。
1: 看似单薄的一本科普书，翻开后才知里面藏着许多关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细节。《月见中轴》出版后入选2025年6月中国好书第18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荣获第10届中国童书榜最佳童书奖，更是作为北京礼物走向世界，让北京的中轴线不再是古

古老的中国建筑群，更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坐标。月见中轴从中字启程，最后又稳稳落回这个中字上。

0: 这么短，这么一对，咱们的太绝，上菜！
1: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2: 来来来！
0: 吴彦达，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2: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0: 有您，胜利之本啊！

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进。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别抬杠，我收拾你们人！你快放了我！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并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铸机，机械城市，汽车聚变，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部门。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力。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

F 挖掘机将无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厂，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的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2: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出事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

0: 灵巧。
1: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0: 双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
0: 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的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会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界面，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东盟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瑞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智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加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新生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不但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了再看看吧。
1: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2: 怕啥？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3: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4: 各位乘客，柳州站到了，请带好行李。
0: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5: 赶紧的，赶紧的。
6: 同志，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5: 谢谢同志，
0: 慢点，慢点。你的包裹别拿错了。慢点走
7: 啊，慢点走。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8: 我有梦想。柳州光绪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这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7: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工匠，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9: 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筋骨，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10: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1: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我们要发动南征，对中央的一片血山发动群殴，拉起各村落，开路武装，自卫队，自卫队。
2: 咱们敢参军，
3: 上菜！
0: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5: 回来了！
0: 刘伯彦呐，嘴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你若胜。

0: 强不是雨，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2: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3: 别敢！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村长，别开炮，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人！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 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农历七月，五湖四海的左氏后人陆续回到湖南湘阴。几天后，他们将举行一场祭祖仪式，缅怀祖先左宗棠。
1: 走廊吧。
2: 哎，对。
1: 我在出口节点，我梁小静啊。
2: 20多公里外
0: 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梁小静早早在此等候表弟左然。
1: 夫人呢？
3: 太太
1: 。哎呀，你好，欢迎。瘦了一点呢。
3: 就这样。
1: 变化好。
0: 左然，江苏大学教授，也是左宗棠的第五代后人。这次回湘阴，他要和亲人一起操办祭祖的事。
4: 我小时候我填籍贯填都是湖南长沙，但是我父亲的籍贯是湖南湘阴。这次来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想到我父亲了啊，因为他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
1: 回到了你家乡了，是吧？
3: 对，根在这里。
0: 左然从小生活在北方，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一次次祭祖，湘阴这个名字从户口簿上父亲的籍贯逐渐变为牵挂的故乡。湘阴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湘江绕城而过，宽阔沉稳，奔流不息。都说无湘不成军，叱咤疆场的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湘军将领晚清名臣左宗棠就出生在这里，

0: 在湘阴的街头巷尾，可以看到很多以左宗棠命名的社区和街道。这些地名不仅是空间上的指引，更像是这座城市的一座座桥梁，连通着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在悄然之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更让人想要探寻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勃勃向上的文化力量呢？
1: 每次回来，左然都要先去左宗棠故居看一看。故居距离湘阴县城12公里，因为喜爱柳树旺盛的生命力，左宗棠把这处家宅取名柳庄。
2: 他自称为乡上农人，就想这辈子我就做一个农夫嘛。
3: 嗯。
2: 当然他也读书，他出生就是叫农耕之家嘛。
1: 左宗棠在柳庄生活了14年。从21岁到26岁，他参加了2次会试，却接连落榜。此后的多年间，一直以教书为生，并在这里置田建屋。在外人看来，柳庄是左宗棠科举失意后的桃花源，而她的夫人却深知丈夫胸中的抱负和志向。
2: 他这个3次科举失败，他一点不责怪，还鼓励这个左宗棠。有一首诗是吧？我看那首诗写得非常好。
4: 他说：“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于脚了此生。”
3: 就要坚持自己的志向
4: 啊！对。
2: 对。
1: 那时，左宗棠一边耕读修身，一边研究水利兵法。因为敬重民族英雄文天祥，时常抄写他的那首《正气歌》。并把“天地正气”4个字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今天，一方天地正气匾就悬挂在柳庄最醒目的位置。
4: 天地正气这4个字最能够代表他的人格，所以到今天为止100多年了，在兰州有一块碑是天地正气碑，西安碑林有一块碑是天地正气碑。在湖南省图书馆有一块卷本，也是他写的天地正气。
3: 他个人是怎么理解正气二字？
4: 就是挺立于天地之间，敢于了这个揭露黑暗，敢于了这个鞭打这些邪恶。
1: 在世人眼中，左宗棠大器晚成。1854年，受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赏识，42岁的左宗棠做了幕僚，2年后步入仕途。那时，朝廷内忧外患，常年在外征战的左宗棠，把对家人的思念写进了一封封家书。这次回乡，左然第一次看到了保存100多年的清刻版家书。这200多封书信，左然并不陌生。他想在字里行间找到记忆里最触动自己的那句话。
2: 这里，4月26日，兰州。哦，对，就是这句话是：此时昔事无可事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1: 此时昔事无可事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简单的几行字背后，是每个左家后人都熟知于心的故事。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西北局势岌岌可危，朝廷屡次派兵征讨，却都无功而返。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日渐空虚。有大臣认为，当时的新疆荒芜贫瘠，收复只会徒增国库负担，不如把有限的钱粮投入到海防。一时间，朝野上下几乎都是放弃新疆的声音。然而，对于左宗棠来说，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一道选择题，他愤而上书，请命收复。

0: 赴新疆。他认为我之江所尺寸不可让人。在左宗棠的据理力争下，朝廷允许他带兵出征，但只能拨付50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还不到所需的一半。并且上谕中写道，如果各军逗留不前，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济，置物容积，为左宗棠试问。
1: 左宗棠那个时候要把这件事情一力承担，其实面对的难度是很大的，
2: 压力很大。有一个是第一就是没钱，你要收复新疆，你首先要军饷还有粮草，但是我们朝廷没有那么多钱，你要一部分要自筹嘛。
3: 你主张收复，主张出兵，那绝对这个是合。如果说没有收回，是吧？或者说事情更为恶化了，那就要承担责任。
0: 左宗棠顶住重重压力，自筹钱粮，带领湘军奔赴战场。这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左宗棠在甘肃誓师的场景。
1: 这是当时的队伍，
2: 你看前面是炮队，后面是长枪。对，那时候的枪已经是火器了，不是冷兵器了。
0: 左宗棠用一年多时间击退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分失地。为收复伊犁，一年后左宗棠决定再次奔赴前线。出征前，为鼓舞士气，他挥笔写下天地正气四个大字。随后又命人打造一口棺材，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率军西进，并对身边将士说道，我年岁已高，若不幸中途归天，你们一定要完成收复大业，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那一年左宗棠已经68岁。
2: 那个年代人寿命比较短，所以到60几岁，他觉得我已经日子不多了，但是我还是要跟那个外敌啊，我要决一死战，
1: 就哪怕死我也要
3: 马革裹尸
1: 打这一战。
2: 对，马革裹尸。
0: 1880年6月3日，出征的号角响彻大漠，左宗棠踏上平生最壮烈的征程。不收回新疆，无颜回京师。伴随着一声声的呐喊，大军缓缓前行，而队伍的中间赫然出现了一口漆黑的棺材。前方是大漠荒沙和生死未卜的战场，身后是等待他们平安归来的亲人。穿过嘉峪关、玉门关，浩浩荡荡的队伍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抵达前线。老将抬棺出征的消息传遍朝野，也震慑了敌人。1881年，清政府收回了伊犁。

0: 左宗棠力排众议，抬棺出征，收复166万平方公里疆土。在世人眼中，左宗棠是令人敬仰的英雄，而对于左家后人来说，他又是一位可亲的先祖。故居前的两棵柳树寄托着人们的追思与怀念。
1: 这两棵手风柳呢，大概是两年前从甘肃那边，大概是1000多公里运到这里来的。因为走过这个说起来应该150年起码。
0: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行在杨柳3000里，顶得春风渡玉关。在西北，左宗棠一边行军作战。

0: 战，一边修桥筑路，沿途栽柳。等到凯旋归来，柳树已延绵千里。这些柳树被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希望的并不只是自家庄园里柳树成荫，而是把柳枝插遍万里边陲，也把浩然正气扎根在华夏大地，指引着后人。索然从小听过许多左宗棠的故事，也让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更感兴趣。距离祭祖仪式还有几天，趁着这个间隙，他来到了左宗棠文化研究会。在《左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左家先祖曾是楚国的大臣，因改革朝弊，触及了贵族利益，与屈原一起被流放到了岳阳汨罗江一带。左然想要走一走祖先来时的路。根据族谱中的线索，距离柳庄2公里的左家段是左宗棠的出生地。
1: 你看现在这条这么难走的山道啊，在当时可是一条沟通相应先进东西的交通要道。
2: 过去是有很多人走，
1: 非常多的人走，也有官差，也有这个挑夫，也有路人。他们经过这条道的时候呢，又渴又累又饿，找不到喝水的地方。左家呢，为了解决这个饮茶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座亭。
3: 这亭子有200年了，
1: 200多年了。
0: 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盛靠着教书养活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是为了给路人行个方便，在古道上建起了这座茶亭。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可以供路人纳凉歇脚。
3: 茶叶先放进去是吧？
1: 茶叶先放进去，然后这个开水就往里面泡嘛，就用这个手把它舀匀，让它的盐啊、姜啊和这个茶叶啊充分的搅和搅匀。你喝一碗吧。
3: 谢谢。
1: 好，喝碗这个姜盐芝麻豆子茶。
0: 姜盐芝麻豆子茶是湖南特有的茶。
1: 您这个茶呀，
0: 夏季可清热解暑，冬季可驱寒取暖。
1: 是，
4: 虽然天热，反而喝热的更凉快。
1: 所以当时这些挑夫能够喝到这么一碗茶，他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2: 你出生在哪？你也不是出生在这儿。
0: 人们心怀感激的，并不仅仅是建茶亭这件事。清乾隆17年，湖南水灾，庄稼颗粒无收。迟迟等不到朝廷的赈灾粮，左逢盛打算在湘阴开设一家粥棚。为筹集资金，他上门游说当地富绅，甚至把家里的物品卖给典当行。在左逢盛的奔走下，粥棚很快建成，每天免费向灾民发放粥食。从那以后，每逢灾情，左家人都会建立粥棚。自幼年开始，左宗棠就时常跟随长辈外出施粥。
1: 饥民呢，喝完这个粥以后呢，就去逗他，就说：“小宗棠，大家都把你家里的粮食给吃光了，然后你回去要饿肚子了。”当时小宗棠呢想了一会儿，然后昂起头来，振振有词地回答：“祖父教我们讲过杜甫的诗，穷年忧黎云，叹息肠内热，我饿一两顿不算什么。”哎呀，他这个话一出来，能够听懂的人呢就非常的感慨。
4: 当时为什么左家愿意做这件事儿？
3: 我了解的左公的一个最有名的一段话呀，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流传，就是唯从简乃能广惠，就是你只有崇尚简朴，你才能够广泛的惠及他人。
1: 言传身教，让他参与这个事，让他自然而然的耳濡目染，能够感受着这个天下的疾苦，这就是家道家传。
0: 时身要正，秉心要公，长辈的言传身教影响左宗棠的一生。他把人生感悟写成90多幅对联，不仅抒发着个人志向，也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0: 左宗棠的对联为后世广为称颂，其中一副联让我印象深刻：丽品当如山有月，持身要比玉无瑕。短短十四个字，却能看出这位历史人物的自律自省和对高尚品格的追求。这个家族心怀家国、淡泊明志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更鞭策着家族后人为国为民做出更多有益的事儿。
1: 这次回乡，左然要替父亲完成一份遗愿。父亲临终前最大的心愿是回到故乡乡音。为了了却父亲的遗愿，左然特意带回了一张全家福。
2: 这是我的四姑妈，这是我的六姑妈，这是七姑妈。
3: 哦，
2: 这是我父亲，我父亲排行老八。
3: 他们都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2: 我的四姑妈呢是天津南开中学的老教师，七姑妈和我父亲是从事科研。
1: 左然的父亲左景一是中国著名的腐蚀与防护学专家。对于家族文化的理解，他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2: 文襄公生前一再告诫我们，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再多钱，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
3: 还有自己的一段感想
2: 啊，我现在回想文襄公的教训真是至理。如果他留了许多钱给我们，我们恐怕也会变成游手好闲、放荡荒唐的花花公子。
3: 父亲实际上特别看重这种淡泊的家风。
2: 对对，这是文襄公的遗训。
1: 文襄是左宗棠的谥号，意为才华横溢。他在家书中教导子女科举不为功名，应耕读为本，自立自强。左家后人遵循祖训，大多深耕在教育界、科技界、医学界。1936年的夏天，18岁的左景一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8年后赴美深造，在那里他潜心研究着热爱的学科，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2: 因为中国当时确实比较穷，那我父亲说了，当时那个湖南的省会长沙连这个抽水马桶都没有嘛，美国已经这个小汽车电冰箱都普及了。
1: 完成学业后，左景一本可以继续在国外钻研学术，但在左然的记忆里，去和留之间，父亲并没有过多的犹豫。1945年，左景一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3: 但是那个时候父亲还是选择回来，你觉得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回国是很自然的选择，支持救国。
1: 回国后，左景一开始着手把当时西方先进的腐蚀与防护科学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共和国成立后，他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腐蚀与防护科学的专著，为中国防腐蚀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左然。1992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左然也回到了中国。
2: 因为我父母亲教导就是，就你把事情做好，也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不慕虚荣吧。我出国的时候，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早去早回。
1: 一句早去早回是嘱托，更是期盼。离世前，左景一一直想回到乡音，却未能如愿。
4: 左老师您好。
2: 您好。
1: 这次回乡，左然把父亲生前的学术著作连同那张全家福一起捐给了左宗棠纪念馆。
2: 这本是我父亲编写的一个腐蚀手册，这是搞化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书，工具书。
5: 这本是你捐赠给我们博物馆。
1: 这是左景一毕生的心血，也是左氏子孙

0: 临近秋季，越来越多的左氏后人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
1: 好，农家鸡。
2: 湖南这边吃腊肉是像我左根一样，一块腊肉一杯酒。
3: 我爷爷后来在重庆也是挺怀念乡音的。
0: 左浩的爷爷左景健是中国著名的外科专家。说起爷爷，左浩很少会谈及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更多的是日常生活里让晚辈印象深刻的故事。
4: 重庆啊，北京。
3: 我记得我90年代的时候跟着我父亲一起从徐家汇啊，沿着衡山路往那儿走，也是上海比较好的一个地段啊。走着走着，我爸突然就指着旁边说，你看我跟你爷爷住的地方，说当时觉得他确实住得很好。
0: 1956年，左景健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担任副院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南建设，他带着妻儿去到重庆，和同事们在那里建设一座医学院。那时左景健的大女儿左焕琛留在上海读书，需要地方落脚，可是左景健却把本可以留下的房产全部交还给公家。女儿也曾向左景健抱怨过，哪怕不要大房子，能否留一间小房子。左景健拒绝了女儿的请求，并给她讲了先祖左宗棠的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的夫人想向左宗棠推荐亲戚到军营任职，左宗棠得知此人能力不足，难以担当此任，就回信说可无需来迎。
3: 通过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个鞭策，就是做事还是要靠自己，也不能说借着自己的地位去谋取什么一些额外的好处。
0: 在父亲的教诲下，左景健的女儿左焕琛搬去了大学宿舍，此后又在医学界工作了60多年，为中国人体解剖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5: 当时看似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决定，但可能长远来讲，其实还是对子女的成长有好处。
3: 对对，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把这种家风就是这么样一个传承下来。
0: 今天，2000多名乡音左氏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也有更多的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恪守着祖训。农历7月15，左公祠里，后人折柳寄情，追思先祖。
6: 天地正气，万古高风，余略尊然。
0: 兴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00多年前，左宗棠把挚爱的柳树遍植西北，为大漠带去一片绿意。
7: 拜！
0: 今天，左公精神如同不屈不挠的柳树般，福泽后世。
8: 天地正气，每每读起这四个字，心里都会激荡起一股力量，升腾起一份豪迈。这种正气是一份家国情怀，是一种使命担当，是一份慷慨气节，更是左公穿越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都管。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0: 我是这个，只见个毛。
4: 那是什么？
0: 二百斤的大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
0: 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风，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进。
1: 村长，别开炮，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你快放了！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子当白狼。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富民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香答卷。
2: 韩书记好，
3: 书记好，
1: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3: 村的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
2: 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1: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人啊！再过一个多月。

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都县的八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名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啊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

0: 都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1: 哦，我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
2: 钱经理总结得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0: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袋一袋呢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1: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哇，
2: 好震撼。
0: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3: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1: 打扰了，打扰了。
2: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3: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沼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1: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带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3: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村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村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2: 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0: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平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田东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4: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5: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3: 现在我们村有1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1: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3: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0: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 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视频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

0: 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1: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2: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3: 走，前方有惊喜。
1: 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2: 很好奇。
1: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哇，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致，
2: 神仙般的生活。
1: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2: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1: 是。
2: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1: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才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2: 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1: 哎，姚总，
2: 姚总，
4: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
2: 啊！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4: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哦。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哦，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2: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1: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2: 对，
1: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4: 它叫泰国蓝鬚，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鬚和文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鬚和绿鬚特征。蓝鬚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1: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鬚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4: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狮、百舌、千舌、蝴蝶鲤等十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2: 好呢，哎，诗琪，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1: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折、千折、蓝？啊，
5: 它千折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1: 那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5: 尾巴是圆的，哎，对，它是这样圆的，切不了，
1: 像一个大扇形，哎，
5: 圆形的。
6: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哦，
7: 梳子背。
6: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对。
7: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6: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7: 对对对，
6: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1: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4: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合社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
4: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4: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

0: 卖鱼。
1: 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装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于一万元以上。
2: 一万元啊！
3: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2: 对对对，
3: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2: 是，
3: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2: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3: 点赞，
2: 点赞。
4: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3: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瘦，大家快看，他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2: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3: 小黄车，滴滴滴滴滴滴。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4: 特色产业是和美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和美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和美答案。
3: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1: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2: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5: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4: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0: 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也越来越足。
2: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1: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0: 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2: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1: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0: 黔东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1: 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
0: 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征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黔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等，不靠药，靠的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因地制宜的智慧，更是千千万万黔东人

0: 锦河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断怎么对。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啊！
4: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鲸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

0: 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他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对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身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身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能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晕，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以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0: 当然重要啊，
1: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0: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2: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京族人的喜怒哀乐。

0: 在青竹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的没想过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鸣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很强鸣呢？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京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练。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习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拔杆啊，拔的声音强，你看，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在蹦蹦跳的，那感觉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3: 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1: 问的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

0: 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啊，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1: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0: 那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1: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0: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2: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东西？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
1: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几个人？只见到猫。
0: 那是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收
3: 拾你的人，收拾你的鬼！
2: 别开炮！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通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1: 以考通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2: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公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3: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4: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5: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6: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0: 这个书店是去年也是刚开嘛，之前筹集了很多这个书籍，因为我们也是在中轴线边上的一个书店嘛，我想找一些关于北京特色的一些书籍，游客呢会更喜欢，我觉得能吸引他们，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书。
1: 95后小孙有着开一家书店的梦想，当梦想照进现实，经营书店一年左右，他最大的感受是书籍品类太多，选书是一件挺费心的事儿。2025年5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折科普书籍《阅见中轴》进入了他的视线。
0: 它跟地图一样，然后能把这个中轴线一页一页的翻开，就是从你的门到鼓楼，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读者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再实地的去再走一遍，我觉得会更加加深印象嘛，知行合一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书本上的知识跟自己行动相结合嘛。
1: 《阅见中轴》一书沿用13世纪翻折书的形式，通过连续翻页展示了北京中轴线的全貌。书籍展开的形态对应汉字“中”的字形演变过程。全书以考工记为线索，从象、形、音、意四个维度梳理元大都营建规制及中轴线建筑群演变，阐释了古人天人合一、居中而治的理念。
2: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它的设计是从中到中的艺术形式。它的内容呢，是从古人开始抬头仰望星空开始，从星空的秩序去对应了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规制。书的翻页顺序就对应了我们北京中轴线的建成的顺序。
1: 当古人抬头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星空看似混乱无序，却在不经意间展示了它的秩序和美感。古人通过观测天象，领悟到一条简单却深刻的真理：万物皆有其位。所有的星辰都是围绕着北斗的地星北极星运转，循环往复，井然有序。这种由天象到人间的转变，一种观念在古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向天法地，居中而治。
3: 讲到了这个中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字的演变的过程，大概知道这个字以前是干什么的，就是它有一个功能性，它是一个就是测量那个太阳方位的一个杆子，上面记了一些那个

0: 丝带，像有一些研究者他认为这个是测量那个风向的，
1: 这个汉字越来越简化，然后就去掉了这个绸带，然后变成了一根长长的就是竖直的一个结构，然后慢慢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字。
2: 在古代，中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更是一种时间的尺度。通过对空间的标记，古人建立了对时间的理解，慢慢摸透了四季流转、岁月更迭的规律，把空间和时间牢牢绑在了一起。如今我们无比熟悉的中国二字，第一次以词语的形式出现，是在一件叫何尊的国宝级青铜器上，里面刻有的122个字的铭文，清晰记录了周成王5年的一段往事。
0: 他刚迁都到他那个新的都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洛阳城，然后他训诫当时的一个贵族，这个贵族姓何，提到周武王的一些功绩，就是训告子孙们要那个不要忘记，就是这些历史。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4个字，就是宅兹中国。这个中国在当时的这个文字的意思里面，它讲的是天下的中心，当时它指的天下中心就是洛阳。然后大家看到这2个字觉得非常惊喜，它出现在这么早的一个时期的青铜器里面。那我们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原文也有译文，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这2个字标记出来。
2: 周王城之后，历代都城的建造始终都在践行考工记中以中为核心的营建规制。例如在书里所展现的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晋建康城、隋唐长安城等代表性都城，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理想都城的还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但在这些地图中可以看到古人对理想都城的执着追求和实践过程。
0: 我们就拿这个49页，这个北魏洛阳城，它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然后是中线，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其他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比较有特点，就是东晋建康城，它是一个斜的，它不是一个正南正北的一个方向，因为它要利用这个水域，因为它刚好这个水域是一个这种倾斜的角度，但是它整个城的设计包括这个道路的设计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是就是平整的，看它的城门也是有调整。按理说如果你完全还原那个文本的话，它应该有12个城门，像他们这个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其实故宫也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一个门，它不是出于地理条件的考虑，而是他们认为就是阳鸡阴偶。
2: 历代都城的营建范式均来自考工记，其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部分记载了建城的方式和营建规制。考工记里留下的匠人们修建都城的方式和营建规制是北京中轴线建筑理序的理论来源，同时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也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一创举的正是一位贯穿了天文、地理、理智与建筑的传奇人物。
0: 他是一个团队，但是其中最核心的人是刘秉忠，他就一直辅佐元朝的皇帝，然后去帮他建立都城。当然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首先他取了这个元的这个国号，然后从易经里面取的这个元字，他原文是大灾前元，你去理解这个国家了，就有了这个元字。他最重要的当然是帮他确定了北京的这个都城，也就是

0: 元大都。
1: 公元1273年，元大都工程建成，元朝的都城从此定于大都。元大都工程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是今天故宫的前身，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点。《阅见中轴》中写道，刘秉忠，大蒙古国导元初年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精通儒释道。忽必烈在位期间广泛任用汉族幕僚和儒士，尤其以儒臣刘秉忠为重。刘秉忠这位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师和建筑专家，谨遵考工记都城的礼制，结合天地气运规划城池，划定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确立左祖右舍、面朝后室的正统帝都格局，划分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廓，规整街巷方式，兼顾帝王礼制与百姓安居。
2: 当你就是沉浸的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好像是走了一遍这个中轴线。包括我日常city walk 的时候，还有骑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去走中轴线的这条路，尤其是从景山到故宫的那些景象，还有那些建筑。
3: 故宫也好，还是中轴线也好啊，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一个瑰宝了。在这个瑰宝里边，其实隐含着我们悠久的历史理念、文化理念。而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如何让所有的读者，包括中国的读者、外国的读者，真正的深入的去了解中轴线和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关系，它和这一座都城和这一个国土上的所有的人民之间的对于日子、对于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个文化理想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从南到北，在这条长达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一对建筑是打开这份都城记忆的第一把钥匙。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与天安门、端门、故宫等宏伟建筑共同构成了古人理想中的都城布局。
4: 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这两个建筑它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这边我们还放了它的平面图。这两座建筑它的平面图其实也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结构，从比例上非常美的一个建筑。鼓楼呢它稍微偏横长一些，然后钟楼它偏方形一些，是两个非常美的建筑，也是北京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大家如果游览这个中轴线的话，其实可以从这里开始，因为这是最北端，你可以一直往南走，顺着这条线一直走到永定门，就是能非常完整的去浏览这个中轴线整个的13个遗产点，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古时时间不仅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基础，更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明清两代，北京钟鼓楼内部设有铜钟、金鼓、铜刻漏及时辰箱，承担着城市的计时与报时功能，承载着古时观象授时的传统礼仪，成为古城管理的重要象征。在钟鼓楼的不远处，有一座桥，算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桥梁了。万宁桥建于金代，位于地安门外大街，是700多年前建造北京城的基点。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遗产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4: 最初元代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座木桥，然后后来呢就是改成了石桥。然后这座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因为它现在是整个北京城唯一的一个元代的一个遗产点。在书里呢，其实这个万宁桥画的比较极简，没有以写实的方式去画这个镇水兽，而是把它画成了

0: 个星空的像星座一样的姿态，但是它这个姿势呢也是还原了它这种伏案观水的一个姿势。
1: 1984年，古老的万宁桥成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它又随着大运河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
2: 这本书啊，它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我觉得看完这本书的之后，其实就是能看得见的这个中轴线，以及看不见的中轴线背后的思想，就都在这本书里边 get 到了。
3: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过程和它的历史渊源。元大都的设计师刘秉忠为我们介绍他当初设计元大都的想法和这个背后的理念。
1: 这条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世界上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在此后的岁月中逐步发展完善。中轴线一词最早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首次使用，用来描述北京城的城市布局。1951年，他在《人民日报》及《新观察》发表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正式明确并广泛传播了北京中轴线这一完整概念。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知道它背后的这个理念，它整个的这个中轴线就是以这个中字来延伸出来的。那这个中字又是怎么出来的？是古人观星象，然后他们定位了这个紫微星，以这个为一个点，然后用轨表这样去画一个圆，那这个中字其实就出来了。他把这个背后的古人的这个逻辑还有这种秩序给你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1: 北京的中轴线建筑群像一条连接天地的脉络，诉说着古人对天道的理解与人道的追求。这种天与地、人与星的关系犹如一场无尽的对话，一直延续至今。月见中轴采用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形式展示，同样诞生于13世纪的北京中轴线，堪称一场跨时空的文化对谈。这样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设计可真是难为了编辑。
5: 它的顺序很复杂，每一页它折进去的时候和形成的这个几的数字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每一页之间的误差是特别细微的，比如有的地方它只是跟上一页的翻折的留的那个痕迹只差0.5毫米。当时我们做了很多次白模的打样去测算这个数据，包括我们从机器测算到人工的测算，一次一次的折叠去测试，这个是它最难形成的地方。
1: 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月见中轴最开始并不是奔着出书的目的。总策划王伯桥回忆说，2023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个中轴线申遗相关的任务，首都博物馆要做一个辉煌中轴的展览，他带着团队包揽整个展览里的17件数字多媒体作品，后来慢慢催生了做一本书的创意。即便如此，到了印刷的环节也遇到了无厂家接单的终极难题。
6: 制作过程可能亚楠和张玲可能也说了，太艰难了，因为所有的印厂都是拒绝的，然后包括亚昌开始都是拒绝的，就打电话反复的沟通，最后他们还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亚昌也是用一个非常用心的态度完成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哈。然后我是送给了我的一些朋友，当然我们也在美术馆做了展览，甚至把这个书裱成一幅大画挂起来。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

0: 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 月见中轴，全书主色调为黑灰色，象征宇宙的颜色，借此回望古人向天法地的智慧与文明之源。书籍的设计贯穿中国核心汉字中字的居中理念与形态，从中字镂空透视北斗起始，逐步翻出北京中轴线的整体面貌。
2: 它是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性的一个阅读，它这个可以通过不同的折叠的结构前后的层次，给读者营造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空间。色调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挺意外的，因为大家想到紫禁城一般就是我们传统上的金色的砖呀，或者是其他的红色的墙呀。那么它这个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它是在去仰望星空，它是给人一种就是非常幽深的一个星空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用了一种黑色，然后再从天上对应到地下这样一种感觉，是一个独出心裁的一种设计。
3: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这个中轴线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关于中轴线的出版物，它往往是以文字介绍为主，或者是以照片形式的展示，或者说手绘的那样一些，比如说街道啊、建筑物啊什么等等这方面的展示为主，它相对比较平面。而这一部《月见中轴》，它是一个立体书，不仅是里边能够看到就直观的这个形象，另外一个，它把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些，它划入到这本书里边，每一处都非常讲究。
1: 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4: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1: 以考空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5: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空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2: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0: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6: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3: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这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4: 大家如何去打开它，然后再合上？其实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箭头，然后这个箭头其实就是翻书的顺序，整个结构就是如何打开那个中字嘛。合上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先合最上面，先合成一个凸字形，然后再往中间翻。然后我们在这个后面其实也放了一个二维码，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翻阅，怎么样去合上。
1: 看似单薄的一本科普书，翻开后才知里面藏着许多关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细节。月见中轴出版后入选2025年6月中国好书第18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荣获第10届中国童书榜最佳童书奖，更是作为北京礼物走向世界，让北京的中轴线不再是古老的中国建筑群，更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坐标。月见中轴从中字启程，最后又稳稳落回这个中字上，这也是中华文明对天地人和的永恒追求。

0: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这里有着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的盛名，也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盛景。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小村子，竟然藏着一个神奇的长寿家族。
1: 好，奶奶好。
2: 来，两个奶奶在这里呢。
3: 每个本没有关系。
4: 那个一本熊的谁？啊，
3: 他说他们是亲家关系。
5: 这个姓我老妈呢，我去那边厦门那这边也姓我老妈呢。
6: 我两个都是你老妈。
4: 对。留下陪你不如也赶快。
0: 亲家双双过百岁，遗属少见。然而黄奶奶居然还有个同村的亲弟弟。
3: 大姐，大是弟。
6: 还有一个在这里。那你们村可能有点长寿基因在的哦。
0: 23户人家里就有2位百岁老人。还有2位正在冲刺100岁，他们还都是一家人，这样的生命奇迹可真是世上难寻了。4位老人健康又健谈，李奶奶更是村里公认的劳动能手。
7: 奶奶身体好好哦。平时她经常跟你们出来干活的吗？
8: 经常。经常。
0: 百岁李奶奶身手敏捷，在陡峭的土坡上也如履平地。很快，她就在竹林中锁定了目标。
6: 这么快啊？这就砍完了？砍这个累不累啊？
5: 拔的难。
8: 很难
6: 啊。很重哦，很重的哦。
5: 赶紧拿个呢呢。
8: 拿个拿个。这里就把你摆在这里了，这么的好嘛，他要等你看看了，早晚的。我来鼓恩就让你的看到了，看到八道啊，看到可能啊，不可能。
6: 哦，又得一个哦，
8: 这个不溜。
6: 这不溜。这么大一个笋
8: 剥
6: 完就得一条小小的，
8: 给你剥吧，我也不能
0: 累。眼看着切好的笋丝已经在水中冲洗了很久，李奶奶却还在不停地剥弄。奶奶，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8: 随便浪，随浪。
2: 现在蒙面这么多要我摆呢？
8: 呀，
6: 哪个？我看一下。哦，这么小，你也看得见呐？哦，好厉害哦！你的眼睛啊，厉害哦！
0: 现采的竹笋已经是先掉眉毛，另外2种食材的加入，更令这道家常小炒的口感和香气得到了升华。自家种的油茶果榨出的原生态山茶油，颜色清亮。热锅冷油，将笋丝炒到断生，再加入一小把切碎的新鲜薄荷叶，顿时香气扑鼻。百岁奶奶们吃的是高山上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食材，能如此健康长寿也不足为奇了。
5: 老李哥呢？老袁，跟老袁。
0: 虽然只是家常便饭，但这顿饭的4位主角却不一般。
6: 桌上面4个都是亲戚来的哦，
5: 是，
6: 都是一家人。
4: 一家人。
8: 不能熬，不能一种，不能得切。

0: 人好长寿哦。这个四个加起来有400多岁了哦。
1: 现在都两个都100岁了。
2: 哎，我们家呀
3: 都是自己养的，
4: 我们都是榨油的，自己冲的，自己榨油的，
3: 捡回来自己榨。
5: 羊的，
6: 是哪一种？
7: 是我把刀刀皮肯定的，我打个皮肯定的。
6: 你打块大皮肯定。
4: 没有打药啊，没有放肥料啊，
3: 经常吃这种的来可以享受啊。
8: 在巴马，还有一种以新鲜竹笋为原材料的美食值得一试。竹笋中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消化，搭配营养丰富的木耳，一黑一白，更增添了爽脆的口感。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末，用山茶油煸出肉香，再加入竹笋木耳，大火爆炒，这就是制作巴马咸汤圆所需的馅料。
7: 那第三个哈就是那个嘛呢？他的
6: 不白萝卜，
7: 白萝卜，
0: 嗯。这个东西是过节才吃吗？还是平时也吃？
6: 平常。俺们过么节？我过一过，我来一过，一五十三家我老的，我的。
8: 百岁奶奶们亲手包的咸汤圆，沿着锅边滚落到沸水中，汤圆随着水波起伏上下翻滚。需要不时搅拌，防止粘锅。新鲜采摘的香蕉叶，也为这珠圆玉润的美食添了一份清香。
7: 汤的梗呢呀？
6: 一根啊？
7: 一根啊？嗯。他怎么搞这么硬了？
8: 咸汤圆外皮弹牙，馅料爽脆，对老人家来说十分适口。制作这些美食都离不开的山茶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决定跟着李奶奶到地里看看。
9: 我太难了。
10: 奶奶是走下去的，你是滑下去的。
6: 到里面弄到零啊呢，妈妈你老妈呢？你没拿到进来零，我可冷你接嘞，进来冰接一条。你来了，为啥管不你哟？
3: 现在这个傻瓜都是我们人心中。八月九月份这样，这可以落了下来的吗？
6: 我这接过进来，人家来接不来，接不起来，谁个冷个冷的接嘞？怎么哪样都哦，还个冷的接哦？
8: 油茶树沿着山势栽种，坡度陡，枝叶密，摄制组举步维艰，李奶奶却如鱼得水。看李奶奶的身手。一看就是油茶山上的常客。
6: 就谁个到了国跟着么呢？我爸一份，姑妈一份，姑家一份，谁叫一份，啊谁分一份，都可以油到了伢谁呀？娘的谁呀？
8: 李奶奶所说的油渣就是茶麸，是油茶籽用于榨油后剩下的产物。在过去没有洗发水的年代。茶麸就是绿色天然的护发好物。

0: 退休。
1: 你滚不掉，俺退休了现在。
0: 我不能俺退休。
2: 一百岁了，还有这么多黑头发呢。
1: 这个水比上好啊，就你放那个洗洁精啊，就放白白啊。
3: 这个洗完了是油油的，是吧？
4: 嗯。
3: 哦，哎，是滑滑的哦。
4: 嗯。
3: 哦，有点油在里面的。
4: 嗯。
5: 茶麸中的茶皂素是一种天然表面活性剂，茶麸煮出的水中还含有蛋白质和天然茶油，能温和地去除。

0: 油脂，对头发和头皮能起到一定的清洁和滋养作用。
1: 头发舒服吗？
2: 舒服啊。
1: 好洗脸哦。
2: 谁玩？
1: 电脑上哦。
2: 谁玩的？
0: 年过百岁的李奶奶仍然发质柔软，面色红润。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李奶奶还很有镜头感。
1: 看我，看我啊！
3: 拉耳朵啊啊！拉板头
1: 高啊！懵哦，
3: 对啊啊！不帮哦，
1: 哦不帮哦，哦。
0: 然而，住在茫茫的大山里，老人想要经常留下美丽的个人影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百寿探秘摄制组今天特别为这对百岁亲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4: 谢谢大同学。
1: 嗯，漂亮老太太，眼睫毛好长哦。
3: 嗯，长得
1: 漂亮。哎呦，好好看哦。嗯，
5: 不杀你杀你不？
3: 呀。哦。
5: 杀你了，杀你了。哦。海拉，先碰到了，
6: 我拍那么多百岁老人呢，你这个造型好漂亮。

0: 两位百岁奶奶和他们的儿女或许都不善言辞，但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却不需要语言表达，正像这养育了他们的大山一样坚定温柔，最触动人心长久的陪伴。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等你阿母再洗不冷了呢，水爱水爱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解。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我们叫她杨姐，她是我们水友中年纪最大的。
1: 这个杨姐经常在这里游泳，她都很厉害，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真的游不过她。
0: 冬天也来，再冷的天她也会来。

0: 叫杨春如，我今年86岁，我坚持游泳、冬泳将近40年了。
1: 要不是认准了这金龙泳帽，谁能想到这乘风破浪的身影，竟会是一个已经86岁的老太太呢？时间倒回几个月前，我们和这位小龙女结缘于冬末的大寒时节。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绿城南南岭，却有着让北方人都难以适应的湿冷魔法攻击。但有这么一群人，越冬越勇。
2: 都是80后。
3: 我是老二，今年82。
4: 我是老三，今年81。
0: 我是老大，我今年86岁。
5: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他103岁走的，也想游到100岁。
2: 加油！

0: 杨春吴的父亲就是百岁老人，看来他和百兽探秘缘分匪浅呐、啊。哎呀！
1: 11:13，40分，
2: 40几分钟了哦，累不累啊？
1: 不累啊，
2: 40几分钟都不累啊？
1: 不累。一般夏天呢，可能长一点，如果最冷的天呢，30分钟，因为你游太久也不好，对吗？如果我没代表的话，500下我就回头。
3: 哎，抖音几靓啊！
0: 杨春吴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都很懂得怎么去与身体对话。
3: 游泳可以增强我的免疫力，所以我很少感冒一次。
4: 我老伴他喜欢游泳，我不太适合游泳，所以我还是经常散散步啊。
3: 如果我先生感冒，我不会传染他；如果我感冒，他就爱感冒。
4: 他比我好，因为他就游泳啊，坚持冬泳，对这个身体特别好，特别这个心肺啊，功能更好。
3: 我住7楼，6楼，实际上也是算7楼，底下还有个杂物房，每天这样爬。
5: 这么高？
3: 是啊。
5: 横着走。
3: 这个脚这样子横着走。
5: 交叉上去。
3: 这个身子看楼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就没那么累，对关节有好处，没那么受力。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我也琢磨不出来两者之间，反正我知道横着走有好处。的确是很累，但是我现在一口气上去，我没有喘气，可能跟我游泳有点关系，因为你游泳增加肺活量。
6: 我们做不同的姿势的时候，那么我们参与的肌群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上楼梯，比较多的参与的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群，侧了上下楼梯的话呢，大腿外侧的肌群得到了一个锻炼，也缓解了我膝盖的疼痛和僵硬感、磨损感。还有从安全角度来讲，老人家他如果正面去爬那个步梯，他如果突然间一下子力气使不上来，腿发软，他会往后翻。那如果他那个扶手，
5: 我看你还背了一个这个包，
3: 对，
5: 上面写了马拉松啊，
3: 对，
5: 这是你自己的包啊？
3: 我自己2016年，
5: 哦，76岁了，我那个时候，
3: 我们跟水友一起去跑，我们是跑半程，走走跑跑，也不算累，
5: 好厉害，
3: 还可以，
7: 好像每时每刻都特别有活力。其实我外婆不光是冬泳，她平时还会有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打气排球呀之类的。
3: 刚开始掉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跳舞，跳舞并不好，游泳对膝关节好，因为它四肢比较放松，所以呢，我就坚持来游泳了。三高啊，我都没有，几十年都是保持这样体型。我85年买，从外省调回来买一条裤子，我一到现在还可以穿。
0: 杨春吴年轻时是一名护士，游泳是注重健康的他为自己选择的养生之道。即便是在家，他也会坚持一项和冬泳类似的微型运动。
3: 我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水，然后呢，洗完热水之后呢，我就洗冷水。我几十年了都是这样洗，我就感觉到呢，对我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你用冷水洗，血管它就收缩了。然后呢，洗过段时间之后，再用热水，热水不是扩张血管吗？这个冷热交替也是一个对一个血管的运动。
0: 血管的弹性决定了我们的血压，在冷热水的交替刺激下，毛细血管热胀冷缩，这种主动锻炼对心血管有用。

0: 皮肤毛孔的热胀冷缩也对面部抗衰大有好处。百寿探秘在此提醒，冷热水浴应根据个人体质，从温差较小的水开始尝试，不能一蹴而就。杨春吴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祖父是老中医，父母是西医，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健康保养已经成为习惯，融入了他的生活。有茉莉花、玫瑰花、金银花、枸杞、山楂、柠檬、罗汉果八种材料，洗净后煮制成为凉茶饮用。
1: 啊，每天都喝，因为我是热性体质，而且它这个花呢都比较凉性的，所以对我身体比较好。
0: 他的这味养生茶饮在中医看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2: 它整个方子的话呢，活血化瘀做得很好，这个对心血管来讲是非常好的保养。对于它这个术后的这个经脉不通的一个恢复也是非常好的保养。玫瑰花首先疏肝解郁，让人心情愉悦。玫瑰花本身有一定的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玫瑰花养女人，女人是需要适当的活血化瘀的。那她觉得她自己身体有内热，那么这个清肝明目用菊花，本身这些花茶气味芳香，颜色很漂亮，让我们心情愉悦。山楂的话呢，也是跟玫瑰花的作用很相似，可以补铁，可以养血。柠檬确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的啊，然后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 C 啊，可以促进伤口的一个修复。还有枸杞，对吧？补肝肾啊，咽喉不舒服、便秘，那喝罗汉果是非常好的选择。我建议大家选择那种低温烘干的，喝起来口感更清甜。对于脾胃虚寒的来讲，罗汉果跟金银花我们还是要慎用。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把里面的金银花放进它凉了。这个方子来讲呢，它里面就是清热力是比较足了，活血化瘀也很到位了，缺一个健脾的打底的一个药，加一个陈皮健脾祛湿，这样搭进去了以后，整个方子就很平和，就会比较朴适。

0: 品。医学院担任眼科教授，一直坚持冬泳到97岁。在漓江的碧波里，他带着6个子女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其中也包括了大女儿杨春吴。
1: 真的好高哦。
2: 是啊，我都没有他高，你看我要这样子的。
3: 我外婆一直都是很活力满满，我朋友都很惊讶，就很自豪呀。
4: 第一个身体好，第二个能坚持啊，贵在坚持，是吧？这个很不容易，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有点智慧服务。
5: 奶奶第三名哦。
6: 老爸的心态好呢，也影响到我们，谁不想长寿一点，是吧？
7: 老爸游泳游到97岁，后来我们他很想游，我们不给他游了，因为他的年龄。
0: 无论长寿基因能否遗传，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是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
8: 那有时候我会去看他游泳，然后帮他拍照，我就想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嘛，哦，然后也会发朋友圈，然后我那些朋友看到了就非常的羡慕哦，就说有这么一个身体健康的母亲哦，作为我们子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9: 如果我身体不好了，他们还要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照顾我，所以呢，对我子女来说，我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就这样子。Yeah, yeah.

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
加入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动正在转移。

0: 白去看看。好，您这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队员，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资。
2: 老王同志，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3: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3: 好，咱们到田里去谈吧。
1: 好，
3: 走。
4: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3: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3: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0: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3: 有，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4: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3: 醒子，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
4: 啊，
2: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2: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嗨，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要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

0: 谁说？
1: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0: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1: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1: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和成在吧？来，在上面。
1: 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2: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点礼物吧。哎，
1: 老刘啊，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0: 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1: 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0: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的，走来。
2: 哎呀，烧这茶要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3: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3: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两位买鲜鱼啊。
3: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0: 啊？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吧。
0: 你还物价怎么样
2: 啊？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3: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对了，嫂子。
3: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袋，
3: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3: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0: 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
3: 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6: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8: 这是威信，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官。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

0: 送那个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谁也不行，是不是？
2: 我什么？
0: 我快的不行啊！长命要这样，快也不让出去。
2: 不行，
0: 不行，不行！
1: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0: 不行不行，
1: 走！
0: 不行不行，
1: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5: 算了算了，
6: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起来！
8: 坐下。王仓，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はい。
8: 刁隊長。
10: 喂。啊？啊？好，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

0: 你计划吗？
1: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2: 对。
0: 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1: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1: 八辆。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1: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5: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1: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1: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谁呀？
1: 是我。
2: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1: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2: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
2: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0: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4: 来爷
1: 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5: 两个。
3: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4: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肖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么？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这
0: 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救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长辈，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2: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嗯、是。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

0: 头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

0: 变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3: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军，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刁大舅，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们。

0: 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

0: 道理啊，
1: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嗨，
0: 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1: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3: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0: 这个、意思
3: 咱们给连处长建个印。
0: 哎，对对对。
4: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5: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6: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0: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9: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青帽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0: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他们不吊你，不许你出来。
8: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

0: 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1: 点火烧！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好，
1: 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谄，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吗？

0: 包队长来再说，是，请稍候，我马上就请，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寺中，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新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
1: 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9块9，真的9块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块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块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呐，我用来喝水。
4: 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
0: 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 本档前50名打新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 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
5: 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块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 送给我小孙子的，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寺中，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

0: 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6: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0: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

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飞龙，
2: 飞龙，记着，
1: 哦，飞扬了，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检查。
0: 那
3: 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0: 一。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滚滚滚滚！
4: 不许动！不许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1: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1: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4: 到，
7: 跑步，
4: 走，快，
1: 是，
4: 该干，
1: 是是。

0: 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0: 等你队，等你队。
3: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2: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6: 嘿，
3: 出发。
6: 嘿，
7: 採用機急、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光地，坚定反点，亚外白姑晒冷复红复山，宋文调奉献晒冷几根安线，很好轻松几根好白安线。南宁边新手山粉马板坎玉里海粉，羡慕灯马英王含粒泥下。江北女士吉利，硬是门头有四母话送到六一米。廖云都光是头先搭登半无畏队身，杀冷复红复身。嚟嚟，杀话问你几夜前面大复生身，上啲项目不然鼓励年多很高演武。但是山的复红等项目很高，记得定晒先写位安头山能先到身多，坚定粉线送很眼班。
1: 当本些店横扫马来加工产业，来按几页故事话马来跟豆腐生产，新定是背后，其实背后的是间故事，新来啥嘢？有人喺话硬复复。
2: 风雨过后，那个花。
0: 缘分寡人，我因话马来硬等嘛，岛上有米料满翁，有米料少好，到我因极甜安。
1: 跟撒下位，我加工本撒话马来，就等级故事不同，我打背跟本等虾跟话冇话马来，新来啥嘢？有得咁戆晒喺你，胡解损失。猫寡双白翻文，生起格德邓国立立上刀叶技关键，素有几爷福汉滚，报生起姜师爷，收当法刀哈顿撒后人了。
3: 他就讲说，这个财我们发过去，
0: 然后基神嚟到发寡币，话问你哋落呢界咧，换晒用话我咁硬骨嚟嚟写法刀，就冇跟，咁我应监当等嘛，

0: 本后上就好肥行收到，什么到好来临。
1: 上海福建黄水军，艺术比较滚都等行收有，到几夜白饮白饮打扫本，上有国雕共恩啥话么哩？后来俺编排国道，被金黄晒海内，到上地一时来短土改定当位，是得保肥，没可能哩。共生员工就讲部队部起行收送干都棒，棒地先见土改成立生房，为等豆腐上身。人等央行电摩一线英文帮农帮水洗大军，加急省府党帮养菇农业技术帮扶，还当电背运动落实，督实来行兼容海科办法。黄水军对恒寿话：，我哋产业影迷神点咯？
2: 土力还是肥货？
0: 你拿恒寿力很比，换来你拿嚟挖嚟电起等搞条件缩嚟，肯定有迷神点。
1: 近湾黄蛋影有迷分成高，堪也挂嗨。按几夜落水后，刚才见话晒爷玉限工资。往内定蛋手每点来下杯，米汪有黄蛋咧，念手不用发土，你念之后来话点高，好人讲的。
3: 很感谢他们这份心意，
0: 极多次分钱爱你，到呢一刻讲地发土，到今日分钱的豆腐。
1: 恒收米是被翻模，话冇你林间基地，达到基近基登，实实地翻报林话，到一百十来家话晒话冇你加讲几夜，规模到很几夜，十屋家，变个零一下，恒收话冇你新入脚拍比赛时，冇挂一百九十亿文，大家松 in thick and 边牌，话冇你恒收你等嘛。
4: 就金店先生，
0: 金店粉店，无管笨货，到肯定你寡肥货呢，无管用银洗嚟，到肯定牛包钱鼓励晒话冇你，到保肥边界边。因后搬返内山地运到宝山，到肯定又可近后成九界，可见啥话问你边大道，影也面面影你。
1: 有六神教授段桂刚，宋面电影机观落喊点几故行，一大部公然省加根地间被加粒按加丁，按上光加灯，按机云南按机地应登机解地被动部现先。但那六神教授段桂刚，黑怕大部故行紧疏密等行，为本马机行计定乌特，喊无不。第四奉安孤行跟白行计学科也为安孤年多很少人无有贵间贵便是农民工业研究自己暗暗倒送海参刀即使地烟被倒倒但得有根没有根才能倒覆内立立家立研究几夜安闲互动白沙星系上帝被孤很多大人帮扶福利行先不给几夜福山难地
2: 现在我们三条生产线已全部恢复生产。
0: 三条生产线道紧前部大幅增产，被巴赖部员工紧前部打马孤行，有省府首脑评价解很严苛上弊啦。到面省店顾问按生产目标搞定。英俊安线得了奉献有根，晒冷奉边架，包上健康发西。林文道，自己嘅后生监管期，还故晒冷几根安线先行检查，上面佢啲安线浪费，几根分散企业等佢啲送点，但是近近拉拉摆晒安线糊窿，严故之理，说明应奉好安线，几根健康定晒。
1: 新年嘅时候。有恒收市定的交通有依有机而安死报湿法后成监管部门送电队基金打收暗爽奉打收卫生条件基金留英市主黄石灯何托有根被告尸体检查尸体被杀有隔离基金基用健爽刀基金用等肥流手暗爽的贫英等老报府事偶然给黄石基金安闲收的事言实报健爽安死近的爽点近的安闲
5: 我们辖区有六个安置点，
0: 机关到每户企的安死，每企的安死送拜屋防暴同时，对基金安全定晒寡能顾未有监督，需要对基金未有费间，基金十屋未登被顾检查，打到基金安全，收门掉低险安全。
1: 有当得廿咁近登山几夜，报湿法被等到四间登山，手头上送解笨，对几夜登山工艺严落，身边失灵经验，上送管理登成广，被疏密快杀了，有够几夜。严德和地义，得包网收晒，咁近供应安全低崩。
6: 我们对受灾的产品跟包材，
0: 就对机山边所包上晒了定晒，有后勤监督局规定拜啦，被告销售，故合理调度，小包攞安排到福丰山，就有严格执行安全标签，要拉大人故安全丰山。
1: 小呢个，对机后勤监管局受立机子烟锁四级联动，望嘅监管啲起，突然机安死。健康定晒，几多上公斤，农务后常生收，几暗上护解健康，银收低登山经营，手当银顺安定晒，双面双少多四。瑞士机后常监管局李苏时来也企业点地。

0: 被姑胡解健爽活动，为健爽定势，爽被隔解实施用，受业界点高。新业的时候，本安市受验基胡解点内地，因被等行收地有一线而健爽。报姑行坏胆黄虎解锁，得基后基壁基马基用近条红灯，分类当上星时，使加油帮忙夺冠，上大吊杯。
1: 希望着花农尽快的恢复生产。
2: 茫茫东北林话，身买打福登山。到深鸭坑基蛋鸭手蛇演几夜道，
3: 收到这些物资以后，我们
2: 收到当烟都解咧，到收到发送咯，到时当人几夜念嚟嚟，后送养颜面一定晒到。
0: 海南旅游某一间系古风惯例，金王馆鬼景喊声运抌物流行点，低手面粉，内气的鬼景安运运抌示威物流项目首点流行点带到，为调运某摆晒当嗨，点来了调运当运抌烟坏。调行线呢由光铁交道打手邓希仪四百五十公里，但后边上点送四十八分送，烟行有率地上百分之十趴，行线乌晒窿，应暗烟当备，定电起故系时间悭黑，不用重新哼黄虎，实现虎解嗨刀后恶拐等。
4: 贵琼段是第一步，
2: 段运轨景都包带到，光备到呢后搭档调行线，搭到光铁等轨数，艰难顺意，多浪沙笨调运运抌低烟，近运摩摆系当。嗨，运动摆肥，咸食东望料，为低烟苦解，共喝眼鸡嘅副眼膜。
0: 但阿光之前也为打败央经市运抌，但令人工智能运抌物流应用上线，为准人高孤贫烟行，得收耕耘运抌登立教堂孤英地，面影步步弯，连当打弯机，难难东望。
5: 文工也有了肥叔油银，银城包忽有旺发发。话第一年邓飞贤受龙多份劳力，今日讲，边个领屋南宁村马办项活动，由南宁边先做翻奉经济，按掉摆档闹一百股，欲将水面游戏打杀了成，办项又压龙罗，你好了点一咩？
0: 打扫有几节，面面皆恶都，喺度了被浪摆念冷，面树湿地泥，将敲定报霜报棍报摇报苗报董搞面树多轮亨大。田屋大，或者变田光塌塌，公牛到叫到鹰，叫鹰长麻，因棉树烟起叫鹰孤打咧，不为灯光扮堪油，收到被害，梅树灯经松搞面特色，被收地扮堪油，当你闪着第二一线连杀国墓，加收银四计嗨低，转眼灯马灯哈大收地上经磨杀，几摆档就上孤眼，调运顺快档，银平度公龙龙神，地眼未现赖，就转眼浪费，将两眼变。很便昂，但有因文笨，有得后顺话笨，
5: 多少蒙头忧世人。
6: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8: 拿什么吧？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8: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0: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11: 这是威信。
8: 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杭州三万多亩轻度受灾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茉莉花茶企复产加速。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正式启航。广西山好水好，万物自在生长。我区近期连续发现多个野生动植物新种，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丰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杭州茉莉花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受到冲击。目前三万多亩轻度受灾花田已经恢复生产，重度受灾花田的修复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茉莉花

0: 茶企也正逐步恢复生产，产业修复加速。
1: 作为衡州茉莉加工产业的核心，多个茉莉花茶企已恢复生产。7月24号，记者走进青雷茶叶制茶车间，新香沁人心脾。
2: 风雨过后，那个花感觉非常的香，重新又有了希望，又有了收入，我们就感觉很充实。
1: 一斤绿茶要加工成茉莉花茶，根据不同制作等级，需搭配1.5至5斤的新鲜茉莉花。青雷茶叶在洪灾中货品损失超200万元，全国各地客户持续送来关心关怀。就在企业复工前夕，一位江西客户主动发来5吨绿茶原料。
3: 他就讲说，这个茶叶我们发过去，茉莉花什么时候能够上市的时候，你再给我们印制过来，我们不急。我觉得非常感动，他们能够给予我们衡州那么多的支持与关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1: 福建客商王自坤27年前扎根衡州，把企业一步步打造成为国内多个品牌茉莉花茶的源头供应商。此次洪灾使他的仓库1000多吨货物受损，只能报废。危难时刻，工厂员工和衡州的朋友顾客挺身而出，帮助他转运货物、清理厂房，快速恢复了生产。看到央行新增10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各级政府同步推进农业技术帮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多项金融纾困举措，王自坤对衡州茉莉产业更有信心了。
4: 土地还是肥沃的，人多土地好，花材好也好，气候和各个条件都好，必须要有信心。
1: 线上订单更藏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老字号企业广西金花茶叶有限公司近期订单激增5倍，有网友下单后备注不用发货，还附上许多加油鼓励的暖心话语。
5: 很感谢他们这份心意，我们依然是会给他们发货，我们很有信心恢复回来。
1: 衡州拥有18万亩茉莉花种植基地，承载着34万花农的生计。170多家茉莉花茶加工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6家。2025年，衡州茉莉花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90亿元。大家格外珍惜衡州茉莉这个品牌。
6: 这金店线先，不管怎么困难，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不管再花更大的成本，我们一定要保证茉莉花茶这个质量。我们不轻易涨价，宁愿就说自己少赚的或者不赚，我们一定要满足这个市场，让我们衡州茉莉花这个品牌更响更亮。
0: 灾情发生后，钦州市迅速组织160余名乡村科技特派员深入一线，精准帮扶受灾重点产业，全力推动农业灾后恢复生产。
7: 记者23号在三娘湾旅游管理区乌雷村的百香果基地看到，科技特派员正在仔细查看植株恢复情况。
8: 台风过后呢，对我们这个园子这个百香果的根系伤害是蛮大的。后期我们养护呢，首先重点就是要养根，然后再一个呢，就说要防病，再一个呢，做一个精准科学的施肥。
7: 灾后的植株管护直接关系产量的稳定，特派员现场为种植户制定了一套养根防病促花的管护方案。
9: 土壤的这个水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还是要做排水养根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雨水大，这个病害呢还是比较重的。再一个呢，现在到了一个大花期啊，要多施一些磷钾肥啊，促花促果。
7: 科技特派员的精心技术指导，为受灾基地科学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也稳定了农户的复产信心。目前基地正按照技术方案落实养护措施，全力抢抓下一批花果生长窗口期。
10: 指导我们怎么重建，该如何养根打药，就是消毒防病毒，还是有信心在后期能够把果啊提起来。
0: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广西联合相关省市创新实行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省一地认证多地互认机制，日前已实现首批与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的互认并动态管理。
7: 根据该机制，境外投资者在广西、北京、天津、河北、海南任意地区完成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后，其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在有效期内且信息未发生变更的，在其他四地投资时无需重复提交原件，无需再次公证认证，仅需提供原登记机关加盖档案专用章的复印件即可办理登记业务。互认文件有适用限制的，按互认文件限定的范围

0: 范围办理。该机制适用的对象为外国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港澳台投资者参照执行，适用业务为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备案、股权出质等全部登记事项。改革后，投资者无需重复承担公证认证、跨境邮寄、人工跑腿等成本，办事周期从1到2个月压缩到及时办理，降低了外国及港澳台投资者跨区域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放宽了市场准入，提升了外资登记服务效能。
1: 7月24号，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
0: 7月24号19时，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从万宁兴隆起飞后，跨越琼州海峡，于21时48分稳稳降落在玉林福棉机场。这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到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该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海南封关后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线。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海南与内地的货物往来对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免税商品、高附加值货品、跨境电商包裹均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作为支撑。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一旦停航，货物便困在岛上。
2: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贵琼段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通广西到贵州、云南、成渝的航线，最终形成一条贯穿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0: 当前，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于2025年成立低空物流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依托全区高速路网探索陆空联运新路径。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正加快建设，计划今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前建成运营，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1: 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的正式启航，既是两地物流技术的一次突破，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协同发展的全新探索，更是广西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从空中物流、应急救援到农林作业、低空观光，广阔的低空空域正在转化为发展新资源，带动高端制造、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协同突破。随着广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策略、路径和场景将日益丰富，其发展红利也将更多的方式惠及千家万户。近期，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不断取得新的发现。从历经30余年追踪确认的鸟类新种，到与白蚁共生的大型真菌，多个野生动植物新种在八桂大地接连现身。
0: 近日，广西大学联合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鸟类学期刊发表论文，确认环江鹪鹛为独立物种。这一发现历经30余年追踪，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建提供了科学支撑。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完成第3次全域综合科考昆虫专项调查，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刊发。本次调查共计发现2种扣甲新物种，3种广西区域新纪录扣甲物种，进一步充实南岭山地昆虫本底资源数据，充分展现保护区的优质生态家底。大型真菌研究同样传来喜讯，广西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木论和弄岗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发现一个乞丐伞属新种，分别命名为红鹤乞丐伞和弄岗乞丐伞。此外，在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发现了与白蚁共生的食用菌新种顶环蚁巢伞。爬行类研究同样收获颇丰，广西师范大学课题组在桂林永福县发现壁虎属新物种武氏壁虎。 该物种为夜

0: 行性，常见于路边坡地、石灰岩表面或洞穴入口处，为致敬广西师范大学武正军教授对鄂西保护的贡献而命名。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壁虎属物种多样性，也进一步印证了广西喀斯特地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的核心地位。海洋生物领域也有新突破，广东海洋大学课题组在钦州港红树林区域发现大型海藻新物种异仙赵凹藻，该物种仅见于高潮间带，分布极为狭窄，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红树林高潮带海藻分类研究的空白，彰显了广西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据统计，2025年度广西共发布58个动植物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过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大家都说广西山好水好，万物自在生长。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统计，14,249种，仅在2025年就发现了包括凤山壁虎、都安卫矛、大瑶山天麻在内的58种。这些可爱生灵陆续被发现，不仅是科研的突破，更是广西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动印证。山好水好是广西的天然名片，物种风貌是生态的健康标尺，生态增值是富民新贵的最终答卷。我们守好了山清水秀的家底，广西就筑牢了永续发展的牢固根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上半年由于关海关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6%，呈现量值齐升的旺季特征。广西南丹南方金属实现冶炼核心设备沸腾炉全天候智能自主调控，破解传统冶炼行业痛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他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铁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上半年，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口岸各项监管指标呈现量值齐升的旺季特征。今年海关监管单61.8万份，同比增加29.7%，其中出口报关单55.3万份，增加30.6%，进口报关单6.5万份，增加22%。同期海关监管货运量达411.2万吨，增长21.5%。上半年，中国经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同期口岸进出口总值的99.3%。其中，对越南进出口3056亿元，增长28.3%，占比83.9%。从产品43.3%，电子元件与汽车表现突出。进口机电产品占口岸进口商品总值近80%，榴莲进口109.7亿元，增长55.9%。从贸易方式看，保税物流、加工贸易、边民户式进出口均呈增长态势，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略有下降。建立广西产业科技接榜挂帅机制，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自主攻坚数字破局，落地全区首套有色金属行业 AI 沸腾炉全天候智能自主调控，破解了传统冶炼过度依赖人工经验、调控精度不足、能耗偏高、技术传承困难的行业痛点。在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生产指挥中控室的大屏上，一条条红蓝曲线实时跳动，精准捕捉数百米外198沸腾焙烧炉的运行状态。广西首套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 AI 冶炼大脑正在24小时不间断自主调控这台冶炼核心设备。长期以来，人工调控超过这不仅制约产品品质稳定、拉高生产能耗，还让企业长期面临技术人才招引难、留存难、传承难的现实困境。产业突围的契机来自广西接榜挂帅制度创新。2025年，广西面向重点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发布攻关榜单，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主动认领有色金属大模型研发任务，针对行业普遍存在懂 AI 不懂冶炼、懂的难题，企业不走单纯外部挖人路线，而是选择内部造血、定向育才，从一线技术员工当中筛选骨干，转型培养复合型工业 AI 人才。肖在义正是首批中的一员。
2: 我的核心工作就是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和企业支持库引入生产车间，在各冶金车间完成系统部署、现场调试、模型迭代更新，同时给一线员工做 AI 系统实训培训，持续完善企业专属工艺支持库。
1: 历时半年技术攻关，2025年冶炼工艺经验把老师傅几十年实操手感转化为数字模型的智能系统正式上线，遍布车间的传感器全天候采集生产数据，大模型实时预判炉况波动，自动输出最优调控参数，实现沸腾炉自主运行。
3: 从实际运行数据来看，冶炼工艺调优系统上线以后，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
1: 目前这套智能调控模式正在该企业多个冶炼车间复制推广，为全区有色金属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核池实践样企。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广西体育中心开赛，来自5个东盟国家和国内13个省市的1280支队伍齐聚南宁同台竞技。
4: 赛事设 AI 综合实践赛和智能应用创新赛两大板块，前者涵盖智能运输、智慧城市等赛道，考验

0: 编程、搭建和应变能力，后者鼓励选手将 AI 创意落地为实地作品。其中，青州市第七小学的选手结合平路运河应用场景设计，眼前一亮。
1: 看见了很多不一样的编程思路，在交流中找准了自己的差距，我会认真学习，不断进步。
0: 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除了广西，还有来自辽宁、吉林、上海、江苏等13个省市、泰国、越南五个东盟国家的约6800名青少年、教练员和从业者参与。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学习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机器人很好。
3: I feel like
4: 看到这么多国家的人齐聚一堂，我不禁想到，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为了追求卓越而拼搏的青少年。
5: 让选手们在与创新能力，在与东盟伙伴的同台竞技中拓宽国际视野，筑牢科技报国的志向。
0: 赛事期间，现场还设有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 AI 科普体验区，展出上百项趣味 AI 项目，公众可近距离体验 3D 打印、仿生机械臂、人形机器人等科技展品，还能参与 AI 对话盒子、智能编程机器人等实操项目。通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观众还能感受魅力。
6: 专注力越高的话，我们的水花也会越高。这一个呢，是恐龙行走，然后你专注力越高的话，它就是会向前走嘛，
7: 特别的好玩。以后我也想创造这些东西。
8: 节目最后来看一条简讯。
9: 近日，2026广西大学山海相连青春相会东盟青年 AI 研学营暨育才园中越情夏令营在南宁开营，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80名师州的人工智能前沿科技与应用研学之旅。本次研学营通过专家授课、 AI 项目实操、校外企业参观等方式，为东盟青年提供了了解中国 AI 技术与产业融合、 AI 赋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平台。
8: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我们要把抗战政策最重要的一点事上，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增卫队。
2: 咱们得参军，上参。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一定要防着敌人傻乎乎马上。
4: 回来了，
5: 别胡言的。
6: 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7: 你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0: 有您，胜利的本呀！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上半年全区税收收入619亿元，同比增长7.4%，连续6个月保持较快增长。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增长13.5%。

0: 洪水来临时，贵港市秦塘区秦塘街道大郭村党总支书记何新房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积极自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事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

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由广西始发的中越班列上半年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万标箱。
1: 上半年全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4.5%，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1.2%，企业所得税增长7.5%，个人所得税增长18.8%。制造业、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税收表现良好，发展向新向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117.9%、91.5%、48.2%、45.2%、36.6%。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提速，工业强贵战略成效显现，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80.4%、36.2%，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速增长，渔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水上运输业分别增长96.4%、29.2%、12.9%，向海经济建设扎实推进。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65亿元，同比增长3.1%；民生支出2797亿元，同比增长4.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超过8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8.3%，持续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落实就业创业扶持等惠企惠民政策，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20.7%，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节能环保支出同比增长17.9%，重点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至此，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其中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亮点之一。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近年来，得益于 RCEP 政策红利，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加密制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其中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
0: 7月24号，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
2: 当晚7点，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货物从海南万宁起飞，跨越琼州海峡，于当晚9点48分降落在玉林福棉机场。本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该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打造，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
3: 贵琼段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通广西到贵州、云南、成渝的航线，最终形成一条贯穿西部、衔接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低空物流空中走廊，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2: 2025年底，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低空物流的加入为贵琼跨海运输开辟了全新的空中通道，将运输时效从按天计压缩至按小时计，推动两地物流迈向陆海空多式联运。目前，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计划于9月建成运营，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4: 7月23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强调要锚定绿色建材产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推动稳增长、扩投资，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品质，扩大出口外销。

0: 拓展农村市场，优化要素保障，切实推动绿色建材产业提质增效。
1: 7月24号，黄海龙在南宁出席广西法院数字化办案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推动数字化办案向纵深发展，深化一张网全面应用，推进数字化办案全流程覆盖，加快人工智能辅助办案扩面提质，以数字化赋能审判管理，强化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指导，南宁师范大学主办的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暨新时代党建引领广西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区内外8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120余名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阐释做主旨报告，并围绕党建引领广西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理论化研究阐释，探索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路线，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中，贵港市琴塘区琴塘街道大郭村洪水快速上涨，短短几小时水位暴涨2米多。危急时刻，大郭村党总支书记何兴房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积极自救，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洪水退去后，大郭村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这几天，何兴房和村委干部挨家挨户核查灾情，提醒大家注意饮水安全，做好灾后防疫。看着忙前忙后的何兴房，村民陈顺又想起洪水涌入他家的情景。当时独居的他仓促躲到2楼，来不及带上食物。当天下午，何兴房就想方设法为屯里20多户被困群众送来救援物资。
2: 其实下午的送粥来，他用铲车来送的，这人到这里高，感谢政府，感谢支持。
1: 时间倒回到7月6号凌晨4点多，村民发现江水漫上道路，天刚蒙蒙亮，何兴房马上在微信群、网格群发出预警，组织全村党员火速就位，分片巡查，抢在洪水暴涨前组织群众转移自救。
3: 我们提前有发信息通知，我们大多数村里的年轻人都帮助了村里的行动不便的人，已经转移到2楼，所以受困情况还是比较少。
1: 当天上午8点，村里一家养猪场7名工作人员被困，场内水深超过2米。何兴房先安排挖掘机工人从外围救出2人，听说还有2名女工困在深处，危机重重。水性好的何兴房决定游进去救援，村民何海南也跟着他跳进了洪流。
4: 救援热情其实他赶上，我也赶上。
1: 找到2名女工后，何兴房与何海南找来2根泡沫管，让他们抱紧。两人分别护送女工从猪场大棚缝隙往外游，在浑浊的洪水中迂回游到猪场宿舍楼下。楼上被困群众撕开床单衣物，结成绳索，将女工安全吊上2楼。
5: 我们在那个泡沫他们在拖，我们一路走到这里，
6: 我一群下去了，他又顶我上来，真的感谢，感谢支书。
1: 当晚，何兴房得知358国道沿线50多位村民被困，又立即安排工人驾驶自家的挖掘机转移被困群众。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洪水中，挖掘机电路板损坏了，何兴房承包的几十亩鱼塘也全部被淹，损失惨重。但何兴房始终无暇顾及。
7: 顾不了家里面，我们看哪里有群众受困了，我们就先解决嘛。我们作为村支书，就是想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最让何兴房感到欣慰的是，灾害中全村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据统计，7月6号至9号，大郭村参与救援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达150多人，全村1772户无一人因灾死亡。有了主心骨，再大的洪水也冲不垮人心。
3: 只要你肯冲锋上前，总会有人在后面跟上。群众对我们也很信任。我们也有信心能保护好群众，
7: 保证群众生命安全，也是党委对我们基层党员的要求，我们要落实好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放在第一位。
1: 近日，个别驰援贵港

0: 杭州等地灾后重建的志愿者结束任务后出现发热、头痛、乏力等身体不适症状，引发网友关注。经南宁市疾控中心回访发现，已就医的人员中多数为乙流。疾控专家表示，流感为季节性高发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全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未出现聚集性疫情，请公众放心。7月9号起，在南宁从事建材生意的涂先生连续3天在贵港为受灾群众现场制作饭菜。返回南宁后，出现头痛、发热、喉咙痛等身体不适，
1: 烧了3-4天左右。最近就是现在就咳嗽啊，慢慢修复了。退烧之后就咳嗽嘛。
0: 近期，一些奔赴一线的志愿者将自己生病的情况发布至网上，有网友猜测可能是接触洪水或被蚊虫叮咬。南宁市疾控中心迅速跟进联系后发现，多数像涂先生一样的患者经医院检测确诊感染乙型流感病毒。专家表示，流感是季节性高发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与接触洪水没有直接关系。同时，救灾人员连续高强度作业，体力透支，免疫力下降，客观上增加了呼吸道病毒的易感性。
2: 针对网民发文反映的情况，疾控中心一是主动电话联系当事人，详细了解其症状及就医等信息；二是继续加强全市疾病监测，截至目前未发现聚集性疫情；三是加强宣教，我们已通过官方平台推送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后续我们会持续强化灾区群众健康监测。
0: 疾控部门提醒，洪涝灾害过后，水体污染、环境卫生恶化及人群聚集等因素，可能致使肠道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病、呼吸道与接触传播疾病的风险增加。为此，南宁疾控已在受灾区域加强传染病监测和症状排查，严格落实日报告制度，并组织专业人员对灾区医疗救治点接诊情况进行巡查。
3: 主动就医，主动告知接触史，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高热、不退、胸闷气短等加重迹象，要立即复诊。
0: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共规划22个展区，中外企业参展热情持续高涨。东盟国家正积极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越南继续包馆展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展览面积均接近2000平方米，已有9个东盟国家初步确定魅力之城，将通过文艺表演和特色产品展示独特的地域文化。国内超过30个省区市也踊跃组团参展，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中国产业实力与创新成果。本届东博会预计邀请国内外采购商达30000人，较上届增加15%。会期将重点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4大主题，举办41场投促活动，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根据方案，广西将在2028年底前建立适应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社会保险新险种，广西所有职工和居民均可参保，同一个统筹地区内不区分城乡，都从同一个资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届时，经过失能等级评估，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均能享受机构护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等服务提供方式，根据自身需要和建议，综合确定所享受的具体项目，并获得50%至70%左右的报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缴纳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费用。近日，2026年投资赋能机器人产业生态交流会在柳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聚焦实现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集聚协同发展展开交流。广投资本、金投集团、柳州数智公司介绍了服务柳州市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据了解，广投集团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先后在柳州举办了36次机器人产业相关对接活动， 并利用基金工具围绕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0: 精准布局投资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项目58个，落地投资超20亿元。
1: 我们积极落实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通过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技术找到场景，产品找到订单，产能找到配套，以国有资本引领构建机器人产业生态韧性。
0: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3号，全区公安局长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紧紧围绕强治理、攻重点、守底线、断铁军工作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要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不懈抓好6项重点工作，攻坚推进群辅集中治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西海事局、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广西贸促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创新构建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协同机制，共建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聚焦频路运河等重大航运工程提供法治保障，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近日，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 AIGC OPC 社区在南宁揭牌。社区以 AI 赋能个体创作者为核心，汇聚微短剧、动画、文旅短片制作需求，提供算力、版权、公司注册一站式服务，实行开放式运营。现场同步发布2款广电网络 AIGC 算力产品。基地还将联动区内高校举办东盟特色创作赛事，孵化精品内容，面向东盟规模化传播。
2: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受台风红霞西侧下沉气流区影响，我区大部地区出现高温天气，但桂林、贺州、梧州、玉林等地区受台风槽影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百色局地有暴雨。此外，7月29号至8月1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雨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乐业大市围天坑中雨转阵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桂林象鼻山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桂平西山阵雨，25到33度。大兴德天瀑布阵雨，25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26到33度。黎明花山阵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杨树榕河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东兴金滩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3度。平祥友谊关阵雨，25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转阵雨，24到33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东西？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
1: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手上。
1: 20几个人，只见了吗？
0: 那是，
1: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是人命送的毒，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张牌，这张牌了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卖那不停那板凳，请工作人员。

0: 福建平南一家木工房里，工匠们正在制作一块牌匾，采自深山的沙木，经过三年放置和反复打磨，质地更加坚硬，即便风雨侵蚀也能确保百年不会开裂。
1: 这个木牌匾要这么厚吗？
2: 对，我们这个牌匾的话，这个有整个有6公分厚，宽度啊、长度啊、厚度啊，都是以鲁班的级数去定这个尺寸。我们鲁班尺寸是就是3尺3尺是一个级数，然后我们中国讲究的是1生2，2生3，3生万物，所以说这牌匾应该是有讲究的。
1: 那选这样做匾的木材有什么讲究？
2: 这是木材的话，是选我们本地的一个老杉木，40年以上的老杉木，开成料要晾干3年以上。
0: 打磨好的板材还要经过拓印、雕刻、上漆、点睛等工艺，才能完成整个制匾过程。为了制作这块牌匾，人们精心筹备了3年时间。大山里的人们就是用这样的耐心制匾塑人。几天后，陈氏祠堂迎来挂匾的日子。1、2、3。这块新匾刻着赤胆忠心4个大字，是为下山口村陈氏第19代后人陈祥荣而制。很多人是通过一张照片知道陈祥荣这个名字，他的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至今仍令无数人动容。2020年6月，在一次边境冲突中，陈祥荣为营救战友突入重围。在这场冲突中，4名战士不幸牺牲。在他们生命定格的那一刻，有一名战士紧紧趴在牺牲的战友身上，保持着护住战友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不满19岁的陈祥荣。他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

0: 一腔热血洒在数千公里外的边关，一缕英魂借由家乡父老精心制作的牌匾，长久地留在故乡的山海间。
1: 距离陈氏宗祠不远，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八个字：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不满19岁的陈祥荣烈士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下的战斗口号。这份对祖国炽热纯粹的爱撼动了无数人的心。
0: 陈祥荣2001年出生在平南县下山口村。2014年，陈家在县城置办下一套商品房。陈祥荣牺牲后，家人搬离了这间满是回忆的房屋。他的叔叔陈珍宝不时过来打扫照看。
2: 现在基本上妈妈不住在这里还住在上面，他偶尔下来。
0: 房子干净明亮，依然保留着陈祥荣生前的布置。对于陈家人来说，这里有珍贵的回忆。
3: 这里面有很多祥荣小时候的照片，是吧？
2: 是啊，他跟他的姐姐呀，这个弟弟呀，奶奶呀，这有。
0: 陈祥荣的照片大多是跟家人的合影。照片里的少年脸上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记录着这位年轻人短暂却充满爱的一生。陈祥荣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他曾在叔叔家居住很长一段时间，叔侄俩感情很深。
3: 这是姐姐，这是小陈，这是他们姐弟小时候，是吧？
2: 对，这个是他祥荣那个满月的时候。
3: 这会儿就是个大孩子了，
2: 这个就比较成熟一点了。这个可能到后来那个他祥荣的性格他有个变化，原来很活泼，从他父亲不在以后，他那个感觉那个自己要承担这个家庭，一样的就比较稳重了。
0: 人们常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在这个课堂，陈祥荣懂得了责任二字的分量。父亲病逝后，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庭陷入了困境。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还在上学的陈祥荣利用暑假打起了零工。儿子的离世对一位母亲来说是难以治愈的伤痛。陈祥荣的牺牲，母亲姚九岁不愿多说，他更愿意回忆儿子在身边成长的点点滴滴。
3: 他那个时候是多大？
4: 他那个时候有15、16岁了吧。
3: 哦，
4: 反正暑假就回去吧。他就说妈妈辛苦了，他会去，我就叫他要去，
3: 就叫他去。
4: 小孩子自己要独立，他去做我就支持他。
0: 生活的磨砺没有击垮小小少年，反而铸就了陈祥荣强大的内心。那时他的一位表哥参军入伍，报国从军的念头在这位年轻人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18岁那年，他郑重地向母亲提出想要去参军。
3: 您听到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想？
4: 因为他自己就喜欢吃的时候，我说去当兵是很辛苦的，他说不怕，当兵不辛苦怎么去当兵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当兵你不能当逃兵。
0: 2019年秋，陈祥荣收到入伍通知，离开家乡的前一晚，家人给他举办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他骄傲地告诉家人，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要到前线去。怀揣着英雄梦，陈祥荣告别家人，背起行装，跨越几千公里来到新疆，成为一名戍边战士。训练之余，他常会打电话回家，问候亲人，也聊聊自己的部队生活。

0: 有没有问过他，真正去了前线，去了部队，和他想象中一不一样，受不受得了？
1: 那这个打电话我问他这个，哎，那个那边的吃的东西怎么样？他说吃的蛮好吃的，吃的比老家的东西吃的好。我说那这个这边，这个气空气呢，气候什么东西会比老家冷啊？他说不会哦，这边我们祖国的边疆，这个天空那个都是比我们老家还蓝哦，还清澈的哟。
2: 在家人印象中，陈祥荣喜欢用清澈来形容天空。有一次，陈祥荣突然流鼻血，姐姐让他捏住鼻翼，仰头朝天止血。陈祥荣却让姐姐赶快抬头看家乡湛蓝清澈的天空，那是家人记忆中第一次听到他用清澈形容天空。从闽东大山到新疆边陲，相隔几千公里，祖国各处的天空清澈湛蓝，一如他清澈的内心世界，装满对亲人、对家乡、对祖国深沉的爱。后来，陈祥荣写下了那句饱含深情的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2020年的一天，陈祥荣的叔叔突然接到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
1: 政委，他就说用陈大哥，由你坐下。然后我问他，我说祥荣就是不听话了？也不是，不是。他说过了好久，他就说祥荣牺牲了。但是一听那个真的这个。但是一听真的，等到这天塌下来呀，就是那个。
2: 得知陈祥荣牺牲的消息后，家人急忙赶赴新疆。部队领导询问陈祥荣妈妈有没有什么困难要解决，妈妈却问道：“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勇不勇敢。”一位坚强的母亲，一名英勇的战士，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大家留言：令郎之勇，勇冠三军；信仰之坚定，可胜昆仑。我们的词典里应该加一个新的成语：陈母问勇。岳母赐字“陈母问勇”，成为典故，流芳千古。2020年6月30日，陈祥荣的骨灰从新疆运回平南，远行的少年终于归家。随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在部队用过的物品。
0: 这张，这是祥荣。
1: 哎，那个是祥荣。
0: 这是和战友在一块儿。
2: 这张年轻的面庞和灿烂的笑容永远定格在18岁，他年轻英勇的身影仿佛从未远去。在陈祥荣曾经用过的书桌上，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有年轻人喜欢的小说漫画，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来过的人，他充满青春活力，对美好生活有着无限憧憬，他有中国年轻一代的理想与追求。陈祥荣的遗物中有一块从西部边陲带回来的石头，石头正面画的是他生前服役的部队营房前的一尊雕塑，背面是陈祥荣写下的两行字。
0: 这是他自己写的吗？
1: 是啊。
0: 忠诚为国土，战地军旗红。
1: 这个他自己写上去的。
2: 忠诚为国土，战地军旗红。

0: 两行鲜红的誓言，如同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着这位年轻战士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陈祥荣牺牲后，被中央军委追记一等功。家乡父老送来这块红底金字的牌匾，一等功臣之家。
1: 对我们这一辈来说是个伤痛，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感觉，那个同时这么好优秀的孩子，感觉那个心情很难受。但是那个过几代下去，但是又是一个比较自豪跟光荣。
0: 一等功臣之家，几个金字闪耀着光芒，既是英雄之家深明大义的见证，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2: 离开陈祥荣的家，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感动、怀念、崇敬，这些情感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翻看过往的照片，我看到了一个胸中有热血、眼里有星光的少年，也看到了一个质朴有爱的家庭是如何呵护着这个孩子一路长大，让那个曾经爱听英雄故事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保家卫国的戍边战士。一等功臣之家，这是新时代的匾额，它悬挂在陈祥荣的家里，也悬挂在每一位陈氏后人的心中。
0: 陈祥荣的家乡下山口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村民大多姓陈，陈姓是福建的一个大姓，虽然分支不同，但大多是颍川陈氏后裔。顺德传人功高德少的牌匾高悬于陈氏祠堂内，诉说着这个家族悠久的历史传承。颍川陈氏起源于河南颍川郡。唐朝时，开漳圣王陈元光在九龙江两岸披荆斩棘，开基立业。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颍川陈氏迁入福建。明朝时，下山口村陈氏先祖带领族人迁居到平南，安家立业。这段时间，陈祥塔正在收集资料，准备续写家谱。
3: 和我们的陈氏家训就这个，特别是这一字，我觉得啊，事于朝野，为忠为良。
4: 对于陈家人来讲，这种家国情怀是深入在骨子里的。
3: 哎，对。
4: 这一次还会增补一些关于祥荣的内容吗？
3: 那肯定是要给祥荣单开一页，可能还要多写一页。陈祥荣这个喊出来这个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其实上，对于我们陈家人来说，这种为忠为良不是一个空口号的事情，它是刻在骨子里面，就是说一种很朴素的啊，遇到事情我们就真善的。
0: 事于朝野，为忠为良，古老的家风传承数百年，影响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平南有大小山峰300多座，耕地只占县域面积的9%，山多田少，生存不易。多年大山里的生活，锤炼出当地人敢于拼搏的勇气和闯劲儿。在平南县城矗立着一尊雕像，他是平南人心中的英雄，清朝将领甘国宝。陈祥荣的叔叔每次路过这里，都会想起1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1: 当天那个他那个也是像这种天气，然后我们那个就带他们两个人去玩，玩的时候就经过那个狂闹，然后他就问我这个塑像是谁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是我们甘国宝，是我们爱国将领。
0: 在平南，至今保留着甘国宝的故居和祠堂。祠堂上的忠烈匾诉说着这位武将尽心报国的故事。

0: 清乾隆年间，西南边境发生叛乱，外敌趁机入京，朝廷派兵前去征讨，却屡战屡败，折损多员大将。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乾隆皇帝想起以武举从军、治军有方的大将甘国宝。那时的甘国宝正在福建老家丁忧，按照礼制不能外出赴任。然而边境之患迫在眉睫，家国安危与孝悌之意孰重孰轻？甘国宝有着自己的考量，他对家人说道：“忠为大德，孝为私德，持大德者方能有私德。”随后脱掉孝服，披上战甲，前往西南赴任。战场上，甘国宝带领将士击退入侵的敌军，取得胜利。甘国宝数次率兵出征，戍边卫国，还写下“居官廉慎，尽心报国，勿坠家声”的庭训，在当地流传至今。甘国宝的故事激荡起少年的一腔热血。当时陈祥荣央求会做木工活的大伯做了一把木刀背在身后，这是他儿时最喜欢的一件物品，
1: 就叫我哥哥那个把他做一把刀。他说怎么干嘛做刀用，我今天看了甘爷爷用背后背了一把大刀用，我要做一把用给我用，我明天那个长大的那个我要像甘爷爷一样保家卫国呢。
0: 英雄的故事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平南塘口村的廊桥边矗立着一座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陈祥荣的堂姐陈巧平还记得他第一次带弟弟们到这里的情景。
2: 2014年的春节刚好放假，我就在塘口工作，然后就想着带他们俩来塘口玩，然后就带他们来这纪念碑参观了一下，然后就去后面碑文念了一下给他们听。
0: 碑文上记载着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红色记忆。平南地处福建东北部，县里山高林密，闽东红军独立师曾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闽东独立师在平南经过短期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集结出发地就在塘口村。当年乡亲们送粮赠鞋，在这里送别1380多名将士一路北上，挺进苏南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其中平南县有108人加入这支新四军队伍。后来这支部队又参加过黄桥战役、孟良崮战役，一次次把红旗插在阵地的最高处。
2: 我念着碑文，然后念完之后我就看着他们两个，然后我就发现祥荣在很认真地听，然后他就看着我就说，他说我以后要当一个忠诚勇敢的人。
0: 对陈家的年轻人来说，英雄的故事并不遥远，一代代平南人把无价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把忠勇担当的精神留在山河间，让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城有了红旗不倒线的美誉。如今陈祥荣烈士的名字和革命先辈的名字刻在一起，成为新时代的榜样。
3: 可以说在平南这座小小的山城留下了许多的历史痕迹，印证了曾经发生在这方水土上的家国故事。无数年轻人聆听着英雄的事迹，立下保家卫国的志向，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踏上了各自的征程。
0: 陈祥荣牺牲后，平南县参军入伍的人更多了，每年都有近1000人报名从军。

0: 2024年秋季征兵开始，梁兴龙向当地征兵办公室提交了二次入伍申请。让他做出再次入伍决定的正是陈祥荣。
1: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在我的面前，我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去好好努力的，是吧？到时候又说，哎，你跟他是一个地儿出来的，你怎么这么挫呀？人家怎么那么好啊？
0: 2019年，梁兴龙和陈祥荣同时入伍，一起参加过入伍前的集训。陈祥荣牺牲的消息让他感到震惊和悲伤。退伍后，梁兴龙在当地政府应急办公室有份稳定的工作，前不久又收到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做出一个决定，向平南征兵办递交了二次入伍申请。
1: 你看，有的时候去烈士陵园看陈祥荣的时候，没有人忘记他。有一次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女儿过去给他扫墓，然后他那个女儿问他，哎，这个哥哥是谁呀？为什么摆了一个他的画像？那个阿姨就说，哎，这个是我们平南的英雄，也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平南里面的每一个人，现在听说了陈祥荣这个事情，心中都是有一团火的。如果需要这团火更大，我是很希望我这块木头燃烧全部，让这团火更大，照亮更多的人。
0: 平南一代代英雄用行动诠释对祖国的热爱和担当。如今新版语文课本中增加了戍边英雄事迹的篇章，新藏线上11座桥梁以烈士的名字命名。2024年10月17日，新疆和田县汶涌路建成通车，人们用各种方式铭记着英雄，也在心里竖起一道道丰碑。今天陈祥荣和他崇拜的英雄们同埋一片青山，同守一片蓝天，烈士纪念碑前的鲜花从未凋谢枯萎，绚烂的色彩如同英雄们永不磨灭的精神之光，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2: 对我来说，走进平南的这次采访，最初的心情是沉痛的，过程当中我多少次都要压抑住自己流泪的冲动。但是当我了解了这方水土上的红色印记、英雄故事，看到不断从这里走出去的热血儿女，心里又会感到无比的鼓舞和振奋，仿佛更能理解像陈祥荣一样的人们所做出的人生选择。在他们的心底，为国担当是一种荣光，忠勇报国是最高的人生理想，牺牲亦是无怨无悔。我想也正是这种义不容辞，铸就了铁骨铮铮的中国脊梁。